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如何保护这些老宝贝呢？未来五年怎样安排呢？文物建筑方面要加强保护管理，将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价值研究阐释，实施应县木塔、故宫、佛光寺、南禅寺、独乐寺、正定龙兴寺、扎布伦布寺、苏州古典园林、潮州开元寺、西安城墙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实施北平图书馆旧址、上海外滩建筑群、天津雀跃厂、鼓浪屿近代建筑群、中东铁路建筑群、广州沙面建筑群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选取文物资源密集乡村，实施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及周边传统风貌的整体保护，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央属文物保护利用，编制民居、坛庙、寺堂、寺观、塔阁、桥梁等细分类型管理制度与技术导则，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利用的政策文件，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古迹文物保护项目，石窟石刻提升保护水平，实施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云冈石窟、库木土喀石窟等保护工程，实施云居寺塔及石经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开展重要石窟寺研究保护，实施中小石窟寺系统性保护工程，遴选公布第二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实录，建设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成一批石窟寺保护区域中心，推广以大带小管理模式，规范有序开展重要石窟寺数字化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加强申报和保护管理，做好三星堆、金沙遗址申遗，培育江南水乡古镇、木拱廊桥、红山文化遗址等申遗预备项目，规范跨省域联合申遗项目管理，持续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中埃水文遗产保护与跨国联合申遗前期工作，建设长期重要点段泰山、武当山建筑群、青城山、都江堰等整体性展示阐释体系，优化提升大运河、土司遗址等展示阐释，实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专项行动，优化保护管理机制，支持敦煌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与敦煌学研究高地建设，对于一些老的宝贝要统筹预防性和抢救性的保护，实施一批文物建筑群预防性保护项目，加强文物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编制文物领域应对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抢险技术导则，强化与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协作，建设文物灾情数据库，完善文物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机制，布设降水和病虫害活动变化的哨点。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为以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职业打假索赔近47万元，法院判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22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是一对情侣，案发前以线上打假索赔为主要收入来源。
2024年六月至2025年三月间，两人通过控制多个网络账号，针对线上商超销售的各类日化用品进行拆分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累计下单多达1118笔。下单完成后，他们便以商品宣传页面含有生发、美白等表述内容，通过全国12315平台和北京12345市民热线集中投诉数百次。在与商家沟通中，二人态度明确，要求每单赔偿500元，不赔钱就不撤诉，让监管部门立案查处。此处，王某某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该条目表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这一个套路屡试不爽，两个人反复如法炮制，截至案发，二人累计发起。

最终，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 事实上呀，像这一类的利用商家违规进行敲诈而非单纯投诉的行为呢，在近几年电商和外卖平台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屡见不鲜。江苏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披露，2022年5月至2023年3月，王某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百分百”、“独一”、“高效”等违反广告法的不规范用词，将商品宣传截图上传至12315。 平台对商家实施举报，商家呢迫于压力联系王某之后，他以撤销举报为由要撤诉费。王某呢以此方式成功敲诈73家商家，获利9万余元。2024年，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 此外，根据检察日报的报道，2024年刘某组织董某等人专门寻找没有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的餐饮店，下单之后立即向12315投诉。他们呢威胁商家不赔偿就不撤销举报，餐饮店啊只得赔钱了事。刘某等人短期内就同样事由投诉300次，非法获利近20万元。 2024年12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某等5人有期徒刑4年2个月至10个月不等。 这起案件，主审法官孟慧慧指出，正常的消费维权受法律保护，但是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时，刻意制造索赔条件，并以此为要挟谋取利益，则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商家违法要承担行政责任不假，索赔者如果越过法律边界，同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关注下一条新闻，绿电突围，锂电产业探路。本新闻来自于人民网。从生产车间的绿电替代到全链路的碳计追溯，从单个企业的零碳实践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的低碳转型正在不断地向纵深迈进。行业普遍测算显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当中，80%以上集中在上游的供应链，涵盖着矿产开采、金属冶炼、正负极材料合成、部件加工等多个环节，排放总量可达电池制造环节的5倍以上。换句话说，如果只盯着终端工厂来换绿电搞节能，就好比是给大树修枝叶却不管根，治标不治本。真正的解药必须贯穿全链条，让上下游拧成一股绳，协同减碳。但推进价值链减碳的过程当中，仍然面临多项现实的挑战。国内企业正先行探索可落地的实践路径。近日，宁德时代核心运营碳中发布会进行，多位与会嘉宾从能源转型、全球规则和市场机制等角度讨论了零碳转型的相关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认为，技术创新与全球合作是突破碳中和实现挑战的重要方向。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表示，碳市场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把减排责任、减排技术和减排价值更有效地连接起来。宁德时代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表示，零碳经济已经成为新的增长方式，正在打开广阔的产业和发展机会。根据介绍，宁德时代于2025年底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20家电池通过 SIO 14068-1零碳工厂认证，核心运营零碳电力使用比例达到100%，在 THH 及量产规模下，验证了规模化零碳制造的可行性。此外，宁德时代也披露了面向2035年的价值碳中和行动。

思路，依托自主碳管理工具搭建全链条碳数数据追寻的平台。目前呢，已经完成超过100家核心一级供应商的碳实景数据核算，同时将碳足迹、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纳入供应商的管理体系，启动零碳供应链赋能计划，倡议成立产业零碳生态协同平台。全价值碳中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与会嘉宾认为，下一步产业需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加快完善统一碳核标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赋能中小配套企业提升碳管理能力，用好市场等市场化机制，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在浙江亳州，有一名男子独自攀登浙西三尖之一的铜公尖，结果呢被困，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的赶往现场。事发地点位于景区没有开发区域，车辆无法直达，消防员到达山脚之后携带着救援装备徒步进山。由于山中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加之夜间视线极差，消防员只能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方式寻找被困男子。一个多小时之后，消防员终于在山间的沟壑处发现了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他的身上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消防员随即将其护送下山。根据了解呀，这名男子啊是与妻子吵架之后心情郁闷，就想外出散心，但是呢一时没有目标，于是他就向 AI 求助。 AI 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去铜公尖观赏流星雨。然而天色渐暗，男子行至半山腰时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并且没有带照明设备，最终迷路被困，只得报警求助。提醒大家呀，如果错过流星雨，还可以等下一场，安全永远比浪漫更重要。大家登山游玩，请务必选择正规的景点，千万不要盲目相信 AI 推荐，不进野山，不走野路，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在此呢，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登山徒步的注意事项。第一，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如果天气不稳定则避免出行。第二，注意塌方落石、泥石流、滑坡、雪崩与路肩坍下等警示标识。第三，警惕野景点，尽量选择成熟有规划的露营地景点，不要前往野外未经开发的景点。第四，户外活动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第五，迷失方向时不要惊慌，及时报警或拨打求助电话等待救援。第六，远离不明昆虫，做好防护。进入草木茂密的树林，应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脚袖口，一旦被不明昆虫叮咬应尽快就医。第七，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上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野外非法使用明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7: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一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取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链。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除了名字几乎一模一样，存在造假嫌疑。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以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辅助金。工作人员怀疑这些蹊跷的材料可能是造假骗补，随即报警。警方经过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两步。第一步，申请人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之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办案人员介绍，张某和段某就是在其中动了手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改为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审。等到下一步，在

在听力检测评定环节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经调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检察官注意到，这一条非法产业链条除了代办，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的服务。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之后，通过劳务中介将证件挂靠在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办案人员介绍，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了缴纳社保之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当中。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 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除了两名黄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收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经开展核查。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关注下一条新闻。近年来啊，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首选，小到纸巾，大到生产机器，一键下单即可全国送达。然而有很多网友反映，在平台消费之后，开具发票成为难题，个别商家拖延甚至拒开发票，找平台不管，维权很麻烦。今年4月份，北京朝阳区潘先生在当当平台花21元下单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表示收到货之后才能开票。当潘先生确认收货后再次索要发票时，对方要么不回消息，要么就用机器人客服反复自动回复客服已经下班，变相拒开发票。无独有偶，网友王女士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投诉称，她在美团平台上花费520元购买了2张演出票，下单前专门确认说可以开发票，下单当天呢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的信息，并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王女士说，客服一开始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客服又说还得等5天。王女士多次催促，客服干脆不回复。于是呢，王女士向平台投诉，订单却显示服务单已过期。调查当中，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在多家网络购物平台申请对已经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发现多数平台自营店铺在消费后会自动开票，而大部分非自营店铺则需要消费者主动向商家索票。其中的确有一些商家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再没有了下文，有一些干脆明确告知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与实体消费相比，平台消费开票呢往往面临更多的阻碍。平台消费的交易主体包括平台自营店、第三方商家，消费者很不容易区分。
一些平台上还有大量不具备开票资质的个人卖家，导致消费者锁票。

对象不明。此外，有一些平台申请开票入口隐蔽，多数商家不主动提醒，不引导开票。还有一些商家在多个平台经营，电子发票标准不统一，个人消费者常常因为无纳税人识别号而面临开票无门的困境。除了这些不开票的商家，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开发票后，记者向平台客服投诉，对方虽然表示会反馈至商家管理部门审核处理商家，但是开票依旧没有进展。还有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订单，商家已经倒闭，咨询平台客服能否补开，对方明确表示，如果商家已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暂时无法协助开票。面对拒开发票或者已经闭店失联的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相关人士指出，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平台应该核验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同时，依照税收征收法律法规的管理，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在消费者维权之时，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实上，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侵权行为，大家也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者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上的违法举报模块投诉。不过呀，不少消费者反映，维权渠道虽然畅通，但是维权时花费的时间精力却不少。潘先生说，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网站投诉了商家。第二天，商家所在地的税务部门就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责令商家开具了发票。但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消费者先在网站注册信息，举报时还需要在系统中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所属地区、地址、住所等信息。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耗费时间精力。针对曾女士，她和同事在拼多多平台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其中大多是零散小额订单。曾女士申请统一开票发据时，其中竟有236个订单无法开具发票。商家要么明确拒开，要么已读不回，要么拖尾推延。针对曾女士的遭遇，相关人士指出，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消费特征，消费者、平台与卖家分属不同的地区，税收管辖归属更为复杂，发票由谁开具、适用何地税率常出现分歧。而从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目前仍以被动受理为主，主动巡查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执法机制尚不健全。对此，有相关人士建议，可以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打通平台交易信息与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提取订单当中商家信息，填入举报的表单，无需消费者自行搜集，也可以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时，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等作为举报依据，再由监管部门核查被举报人的信息，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便利。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花小钱带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市面上涌现出来一批杀金首饰。这一类的首饰外观酷似黄金，售价却不高，因而迅速地受到了热捧，被不少消费者视为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选择。根据商家所说，这些纱金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并且永不掉色。还有商家宣称，这些产品和黄金类似，不怕火烧，一件首饰的价格远低于黄金。不过，由于电镀层较薄，长期佩戴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的磨损。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表示，这些首饰主要采用黄铜作为原材料。

料，在表面上镀了 0.05 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纱金首饰的镍的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或引发皮肤病症。根据报道，出厂价10元左右的黄铜镀金首饰，在网上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生活当中，人们总少不了几件首饰，其中纱金饰品因为价格便宜，深受人们喜爱。但是大家知道吗？你买的那些低价饰品，往往含有铜、铁、铅、镍、镍等重金属，还有铿、土这些不常见的稀有金属，这些呢，或许是致癌的慢性毒药。这对于人体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危害。第一个过敏，第二个致癌。尤其耳洞的汗液分泌过剩，容易形成弱酸环境，加速重金属离子析出，比佩戴在其他部位的银饰更加危险。那为什么这些小首饰当中会添加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呢？原因啊，在于它们成本低，能使产品光亮好看，便于产品造型，可以让产品更硬更坚固。商家多是有意添加，像染色的玉石啊，现在一直深受人们吹捧，直播间里的白菜价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购买。但是目前市面上很多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玉石，其实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染色剂的主要成分往往是硝酸盐、硝酸钠、硝酸钾等，它们要么有一定的毒性，要么进入体内后可以转化为有害物质，要么长期接触会损伤皮肤，总之是不利于健康的。你像近年来盘核桃也特别流行，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下到中小学生，都时时刻刻的不离手。而一些不良的商贩呢，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84元液来浸泡核桃。这一类的核桃呢，表面会有刺激性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可能会引发皮肤红肿刺痛，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如何才能买到让人放心的首饰呢？告诉大家，尽量要选择高纯度天然的饰品。金银的首饰呢，尽量选择标注足金999、足银999的纯金纯银的产品。玉石类的首饰选择纯天然的。购买的时候，大家可以要求商家提供与商品对应的检测证书，并询问是否支持第三方鉴定。不要选择镀金镀银的首饰，以防镀层厚度不足或电镀工艺不达标，导致镀层脱落后底层不明，金属伤身。避免购买钛钢、合金等模糊标注的饰品，要尽量的到正规商场专柜、知名品牌专卖店或者有信誉的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去购买，减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个人体质的不同，佩戴新首饰的时候应该多留意皮肤的情况，如果有红肿、瘙痒、起疹子等过敏的反应，应该及时的取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8: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伊迪丝·伊娃·埃格尔，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经历过许多苦难。1944年二战时期，16岁的埃格尔被闯入家中的纳粹士兵抓到了一个远郊的废弃砖厂里，在那里关押着将近1.2万人，他们食不果腹，也没有足够的衣物，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还要时刻小心士兵的毒打。一个月后，埃格尔和姐姐还有父母都被送上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里。从那一天开始，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一家人中只有埃格尔幸运地走了出来。在那之后的日子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埃格尔不仅从心理枷锁中走了出来，而且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博士，帮助许多来访者解决了心理问题。埃格尔是怎样从内心的牢笼中走出来的？他又是如何帮助其他人走出内心困境的？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越过内心那座山：12个普遍心理问题的自我疗愈》，找到开启治愈心理问题之门的方法。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很多人在遇到困境时，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这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态。书中讲到的芭芭拉就是一个受困于这种心态的人。母亲对芭芭拉的严格和指责，使她即使到了50岁，即使在母亲去世后，仍然无法摆脱影响。几个月前，芭芭拉因为背部受伤而辞职，从那以后她就常常失眠，睡不着时脑子里会想，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现在连工作都没了。即使现在没有了母亲的指责，她也会自己责备自己。于是芭芭拉向埃格尔寻求帮助，埃格尔引导芭芭拉闭上眼，回想母亲让3岁的她在厨房里选择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时的场景。因为芭芭拉害怕被责骂，所以她迫使自己选择了妈妈。虽然芭芭拉长大了，但是内心的小孩仍然被困在那个厨房里。埃格尔继续引导芭芭拉，让她在脑海中带着童年的自己离开厨房，对内心小孩说，你已经不再被困在那里，你自由了。接着芭芭拉在想象中带着母亲走向了门外，走向心灵的自由。人们表现出的受害者心态，是把受害者的身份当作一种盾牌，可以逃避责任和他人的谴责，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痛苦。但是这种逃避时间越长，牢笼就越坚固。与其逃避，不如改变心态，接受现实。害怕被抛弃是人类早期的恐惧之一。陷入自我忽视型牢笼的人，以为只有成为某种人或做到某些事，才能避免被抛弃。可实际上，能陪伴一生的人只有自己，千万不要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放弃自我。书中讲到的艾瑞斯是埃格尔的一名来访者，他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而忽视了自己。艾瑞斯从小就在家庭中扮演照顾者的角色，成年后他甚至因为过得比姐姐们幸福而感到愧疚。其实艾瑞斯才是需要被关爱的那个人，因为他已经找不到自我。艾瑞斯想改变这种状态，首先他要做到不再为姐姐们做任何事。在这之后，艾瑞斯的姐姐们变得怎么样了呢？他们逐渐学会了自己处理各种问题，而艾瑞斯也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家庭，去体会生活的美好。有的人说，要是只管自己不管家人，那也太自私了。可是仔细想想，一旦他人习惯了你的帮助，可能不再会想着要去感恩，甚至会觉得理所应当。最后我们得到的只有自我感动。有时候学会关爱自己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可以帮，但是要建立在不能无休止的牺牲自己的条件下，不必为了被他人理解而去束缚自己，只需要成为自己，学会享受生活的美好，更加爱自己，才是走出自我忽视型牢笼的关键。当一个人不敢说出真实想法时，会陷入秘密性牢笼，越是想逃避真相就越难走出来。埃格尔的来访者罗宾，她的丈夫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批评她，日复一日的争吵使夫妻双方的生活渐渐没了激情。但是罗宾一方面为了孩子不想离婚，另一方面又感到了婚姻带来的窒息感，她不知道如何选择，这让她感到痛苦。 埃格尔建议罗宾先暂时搁置这段情感。

因为她的问题不在于选择，而是不敢对丈夫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想和丈夫重新建立联系，她需要进行生命体征和模式中断两个练习。生命体征就是通过觉察自己身体僵硬还是柔软，情绪温度是冰冷还是温暖，来感受自己的真实想法。模式中断则是在觉察到自己想要逃避或者隐瞒时，有意识地中断这种想法，改变逃避隐瞒模式，试着用温柔的方式面对丈夫。通过这两项练习，罗宾学会了对自己诚实，并开始修复和丈夫的情感。一旦人们不敢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也无法获得自由。就像埃格尔从奥斯维辛出来后，经过20多年的时间，他的内心依旧被那些恐怖的画面禁锢着。直到他读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他仿佛又一次听到了母亲对他说过的话：记住，没有人能从你心中拿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能选择让黑暗消失，但我们可以选择点亮光明。后来埃格尔成了弗兰克尔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埃格尔直面自己的过去，这并没有让他更加难过，反而感到轻松和释然。人们只有面对事实并讲出真话，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化解12种普通心理困境，摆脱情绪内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越过内心那座山：12个普遍心理问题的自我疗愈》，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无完人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但是很多人却常常要求自己不能犯错，否则就产生我不对、我不好、我不配的想法。这种不完美会给他们带来羞耻感。书中的米歇尔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优秀，事业有成，温婉美丽。她的丈夫在外人看来对妻子非常爱护，关怀备至，但是私下里对米歇尔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欲，而且尖酸刻薄，暴躁易怒。这样的专制丈夫让米歇尔害怕极了。丈夫的批评让她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只能通过绝食来摆脱这种恐惧感，以至于到最后得了厌食症。这让米歇尔不得不来求助埃格尔。通过埃格尔的治疗，米歇尔逐渐摆脱了厌食症，并开始学会珍惜自己。走出内疚和羞耻型牢笼的关键在于用善待自己代替苛责，练习充满爱意的自我对话可以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比如对自己暗示说，我是善良的，我是友好的，我是有力量的人。用肯定的我能、我可以、我会代替我不配是我的错。要相信真实的自我已经足够好了，没必要苛求完美。人们生气往往是因为期待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对方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就会认为是对方的错，这样让自己陷入怨恨型的牢笼里。玛丽是一位舞蹈家，她向埃格尔咨询她的婚姻问题。结婚前，玛丽娜认为丈夫是一个充满魅力、非常浪漫的人，但是现在她只能看到丈夫的粗鲁以及对她的指责，她想通过离婚来重获自由。埃格尔告诉玛丽娜，离婚并不能解决一段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无论玛丽娜是决定和丈夫离婚还是维持婚姻，她都需要发掘自己对婚姻的需求和期待，并治愈由此而来的创伤。很多夫妻吵架都是按照以下模式来发展：当冲突产生的时候，由于无法有效沟通，矛盾得不到解决，产生了沮丧感。接着双方开始大吵大闹，用埋怨对方、互相指责的方式对抗，吵完后想弥补关系、恢复感情，可是怨恨情绪并没有化解，心中的裂痕仍然存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感情自然越来越糟糕。埃格尔让玛丽娜从这样的模式中跳脱出来，他说，下一次当你的丈夫说你错了的时候，你只需回答你说的对，这样就阻止了怨恨情绪的产生。参照这样的表述逻辑，几周后玛丽娜夫妇争吵的次数果然减少了。在埃格尔的引导下，玛丽娜认识到自己要多关注丈夫的优点，调整相处的模式，让双方关系得到改善。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两个人陷入热恋时，觉得对方是一个完美的伴侣，但实际上还不了解对方。随着爱意变淡，当对方和想象中的样子不一样时，就容易产生怨恨，导致关系变糟。亲密关系中，不管哪一方都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期待，改变相处的模式，关注于对方的优点，减少怨恨情绪的产生，就能摆脱怨恨型牢笼。与怨恨型牢笼相比，绝望型牢笼对一个人的打击更大，也更难摆脱。埃格尔和姐姐在集中营的时候常常感到绝望，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姐妹二人就会一起回想自己的幸福时刻，比如和初恋一起野餐，和家人一起规划未来，一起跳舞等等。每当想到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们就能暂时忘记在集中营遭受的折磨。埃格尔和姐姐坚信，痛苦是暂时的，只要可以活下来，美好就在前方。有人问埃格尔，你遭受了那么多痛苦，目睹那么多的悲剧，怎么还能充满希望呢？埃格尔回答，因为我对自己说，痛苦是暂时的，我已经从曾经的痛苦中幸存了下来。有一天，埃格尔受邀参加一场文化活动，活动当天他突然胃痛，但是他还是精心打扮为活动做准备。到了会场后，埃格尔因为胃痛晕倒了，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是肠扭转，急需手术，并告知他如果送来的再晚一点，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术后，埃格尔无法说话，也无法自理。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那个晚上，埃格尔想到自己在奥斯维辛都挺过来了， 这次也一定能挺过去。我可以选择屈服放弃，也可以选择希望。回想起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艾格尔意识到，虽然他现在很痛苦，但是四肢还能动，一切皆有可能，他的生命还有意义，唯有希望是打开绝望牢笼的钥匙。这本《越过内心那座山：12个普遍心理问题的自我疗愈》，通过埃格尔博士和来访者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12种困住内心的牢笼，并提供了解决办法，能够帮助人们更从容地应对生活的压力、苦难和创伤。如何走出自己的牢笼，关键是不断成为真正的自己，这是埃格尔给出的提示。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只能接受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内心的想法，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越过内心那座山：12个普遍心理问题的自我疗愈》。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 HX 说，这本书是一剂非常棒的心理疫苗。读者威格说，这本书让我懂得，即使身处苦难之中，我们仍然拥有选择的能力，逃离自己的精神牢笼。读者月子眼说，本书可以说是今年意外收获的一份礼物。真正去实践书里讲到的疗愈方式时，我也确实感受到了内心的变化。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我》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姜太公钓鱼。有一次，周文王外出打猎，在溪边遇见一位钓鱼老人，老人看上去有70-80岁了。奇怪的是，他一边钓鱼，一边嘴里不断地念叨：“快上钩呀，愿意上钩的，快来上钩。”再一看，老人钓鱼的鱼钩离水面有3尺高，并且是直的，上面也没有钓饵。文王看了很纳闷，就过去和老人攀谈起来。这位老人姓姜名尚，是远古时代炎帝的后代。他曾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宰过牛，在黄河边上的孟津卖过酒。他不会做买卖，亏了本儿，所以到渭河边上来钓鱼。其实他是在等待贤明的君主来寻访他。周文王在和姜尚的谈话中发现，他是一个目光远大、学问渊博的人。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对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很有研究。姜尚的话句句都说到文王的心里，他心想，自己不就是老人想要寻访的大贤人吗？文王恳切地对姜尚说，我盼望您很久了，请您帮助我治理国家吧。说完就叫手下人赶过车子来邀请姜尚和自己一同上车回到都城里去。姜尚到了文王那里，先被立为国师，后来升为国相。周文王的父亲太公季历在位的时候，就向往着姜尚这样的大贤人，所以人们尊称姜尚为太公望。 后来干脆把太公望的望字省略掉，直接叫姜太公。姜太公果然是栋梁之才，他对内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征服各个部族，开拓疆土，削弱商朝的力量。到周文王晚年的时候，周的疆土大大扩充，西边收复了周族的老家，现在陕西甘肃一带，东北进展到现在的山西黎城附近，东边到达现在的河南沁阳一带，逼近了殷商的都城朝歌。据说周文王当时已经控制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为灭商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十五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10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

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啊，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三四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

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呀、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高德地图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高德导航总是喜欢带着大家走小路？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跟我一样被高德坑过的朋友？好好开着车跟着导航走，走着走着突然给你拐进了一条乡村小道，这路呢窄的连后视镜都快贴到墙根了。如果对面来一个电动车，咱都得小心翼翼的错车，更别说遇上对面来汽车，到几百米找地方让路呢，也都是常事。尤其是晚上，如果把咱倒进了村道，你看哈，像路边晒的粮食、堆砌的石头，咱根本就看不清，一不留神就容易刮到底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向我吐槽，说高德地图怎么总爱带着咱走小路呢？放着大马路不走，非得钻进村子抄近道。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顺便呢再教大家两个设置，改完之后导航啊再也不瞎往小路钻了，新手的司机也能够放心的开。其实这件事情啊真不怪导航故意坑你，高德地图这么多年路面数据采集的特别的全，大马路、乡道，甚至是村里的小巷子基本都收录了。导航的底层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哪条路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就优先推哪条。很多时候村里的小路能够绕开红绿灯，躲开大路的拥堵，算下来的时间能省个十来分钟，系统自然就默认给你推了这条线。反观百度地图，路线策略呢更偏向于主干道，哪怕是让你多绕一点路也优先给你导大路。所以常有人说高德抄近路，百度守正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咱省内十几分钟换来的是窄路会车的风险、村道乱穿的行人和电动车，尤其是不熟悉路况的外地的司机，真的是得不偿失。很多人用导航的习惯都错了，你看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用的，他搜索完目的地之后抬手就点开始导航，其实这一步就把路线选择权全都交给系统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搜索完目的地，大家不要着急点导航，点一下路线，先看看给你推了几条线。咱就拿去这个山上的风景区来举例子，默认排在第一个的基本都是时间最短的路线，你点进去仔细看呢就会发现这条线很长一段都是穿村而过的小路，路名旁边就连县道、乡道的标识都没有，明摆着就是村里的内部路。而下面那条多出来的8.8公里呢，多花个十几分钟的路线，走的是003乡道这种正经的铺装路，路面很宽，路况很稳，哪怕慢一点开着也省心。特别是农忙的季节，村里路上全是晒麦子、晒玉米的，再加上路边堆的杂物，白天都难走，更别说晚上视线差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咱宁可多开十多分钟，也不要往村里钻。选好路线，你觉得稳妥，再点开开始导航，系统呢，就会沿着你选的大路走，就不会乱拐小路了。要是你平时就不爱走小路，每次出发都手动选择觉得麻烦，那你可以直接改默认设置就行了，一劳永逸，操作也很简单。回到高德地图的首页，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找到导航的设置，进去呢第一眼就能

看到路线的偏好。很多人图省事儿，一直用高德推荐，还有人习惯躲避拥堵，这就总是被导去小路的元凶。你看，一旦躲开了拥堵呢，系统就为了绕开主路的堵车点，分分钟啊就给你拐进了小区，穿进了胡同，扎进了村里。路呢是不堵了，但是路况好不好，窄不窄，这高德地图啊它可不管那么多。那不想走小路，直接选大路优先。选完之后，系统再规划路线，就会优先挑主干道宽路走，哪怕多绕点距离，多花个几分钟，也不会随便给你塞进小路里。顺便的说上一句啊，上面还有高速优先、不走高速、少收费这些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长跑市区和郊区的选大路优先，基本就可能够告别村道惊魂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小功能，导航设置里往上滑能够找到语音唤醒，打开之后开车的时候喊一声小德小德，直接说目的地就能够自动规划路线了，不用伸手点手机，开车呢也就会更安全了。比如在你开车的途中啊，你想改变一个目的地，你可以直接喊小德小德导航去北京，它自动就会帮你切换路线，手呢不用离开方向盘，对新手和跑长途的朋友可谓是特别的友好的。其实导航只是工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咱们得把设置调成适合自己的。有人觉得省时间最重要，小路也能接受，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尤其对新手司机、女司机来说，开车第一稳妥，宽宽的大马路开着比什么都安心。那今天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出发前先看路线选大路，再把默认偏好改成大路优先，以后再用高德，基本上就不会被拐去小路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叮叮当当当，每天早晨，大家是否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很晕，心跳很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呢，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时，并不是一闭上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之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呢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的声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深睡眠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呀，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呢，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的我们呼吸啊、心率啊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由于我们一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的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状态呢？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感觉，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此外啊，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呢，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后的睡眠的惯性。比如像 iPhone 当中默认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的报警音，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可以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换进身体。而雷达则不然，它是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其实根本就是生生被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啊，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关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来唤醒自己，咱不妨选择一个更加轻柔舒缓的。除了声音的闹钟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唤醒自己，比如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啊，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就会自然地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呢逐渐进入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大家可以将震动的闹钟放到枕头之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呀，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选择。注意啊，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我的心依旧，
1: 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啊，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听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我喜欢这首歌，它的歌词就是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

0: 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0: 《警示通言之黄昏散》。一句难诗牵出怎样的秘密？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毒手？是谁隐瞒真相欲盖弥彰？晚年牵手为何会风波不断？是谁为了家产不愿新娘进门？是谁为了结婚断绝儿女亲情？黄昏血案真相究竟是什么？警示通言之黄昏散正在播出。
11: 婚姻是什么？是和自己相爱的人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都不离不弃的承诺。许多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年夫妻，年轻的时候是携手走过了风雨人生路，可当步入老年生活，真正需要相互照顾共度晚年的时候，却互相厌弃。俗话说，年轻夫妻老来伴，几十年都过去了，怎么到了最需要互相体贴、相互搀扶的晚年，却忍心离去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曾经是多么浪漫的承诺，当垂垂暮年时，反倒要分道扬镳，这究竟是解脱，还是遗憾呢？
10: 一天凌晨，在一个渡口上，一条渔船悠闲地摇曳着。渔夫老李头像往常一样撒网捕鱼，希望能有一网好收成。正当老李头满心欢喜地点数着当天捕鱼的收获时，江面上一个奇怪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好奇。远远望去，好像有个大水缸漂浮在江心。大水缸怎么会漂到江里来呢？老李头划着船慢慢靠近，却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他用竹篙拨弄了一下钢铁后，顿时吓得不轻，缸里隐约装着个人形的东西，他立刻向派出所报了案。刑侦大队接到报案后，会同法医赴现场展开侦查，将漂在江里的大水缸打捞上岸。蜷缩在缸中的尸首被迅速送去尸检。江岸上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因为村子里多年都很害怕。

0: 这样的大案弄得人心惶惶。
1: 这具无名男尸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出现在江中漂浮的大缸里？一时间，无名男性案传得沸沸扬扬，村镇上的人开始议论纷纷，都在想，是谁这么胆大妄为，痛下毒手？随着侦破的深入，终于拨开了这起骇人听闻案件的层层迷雾。
0: 一具男尸牵出怎样的秘密？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毒手？是谁隐瞒真相，欲盖弥彰？正在播出《惊世通人之黄昏散》。经尸检发现，这是一具男性尸体，尸体全身被一张床单遮盖，被人用涤纶布绳捆扎后塞入缸内，缸口用一张1.6米宽的网做拦截，以免尸体漂离缸体。由于尸体长时间在水中浸泡，高度腐败，死者身份和年龄用肉眼无法辨认，杀人弃尸。专案组在综合相关情况后，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初步定性，并随即展开了大规模排查。通过专案组民警走访调查，江中浮尸的身份渐渐明朗，并直接指向了前不久再出现过，后来又去向不明的周大军老人。
1: 周大军被害是不是因为曾经得罪了什么人？为何在他出事以后，妻子和家人都没有反应？难道他和亲人的关系不好，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当办案民警找到和周大军一起生活的亲属时，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疑团。
0: 周大军早年离异后，与外村村民江凤兰再婚，并迁居到江凤兰老家，两人共同生活了多年。这一年夏季，有村民看见周大军因身体不适到江凤兰的小儿子林小丽家中养病，可是没过几天就不见了踪影，而林小丽一家则称继父已经回到原籍。然而办案民警在调查后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原来周大军与江凤兰再婚后和自己的亲生子女已断绝了关系。20年前，周大军为了能与江凤兰结合，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变卖了自己原有的房产。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只是近年来有些生活上的小矛盾，但也都是因为身体不好所引起的。
1: 一个重病的老人怎么可能只身一人返回原籍呢？这条线索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为了进一步确认林小丽一家是不是在撒谎，办案民警呢就把江凤兰及其两个儿子林大力、林小丽请进了公安局。但案情的进展却让民警们有些懵了。
0: 在问讯过程中，三人给出了一致回答，周大军是因病自然死亡的。之所以用如此匪夷所思的方法处理老人尸体，皆因老人没有本地户口，因为周大军的户口迁来后始终没有得到落实。由于听说没有户口的人火葬场是不给火化的，放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一家人才想出丢掉尸体的办法。为了丢死尸不被发现，他们才偷了同村人的一只水缸来装。林家兄弟在接受讯问时的说法也得到了一个证人的印证，此人是村子中的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张某，专门负责操办该村及周边区域内的白事。据他反映，当天上午林家兄弟曾叫他到家中看继父，当时他发现周大军已经只有初气没有进气，快不行了。
1: 将尸体层层包裹后藏于大水缸中，半夜三更的抛到江中，手法如此复杂，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老人死后火化问题没法解决？还是林家兄弟愚昧无知，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呢？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专案组指挥部立即决定对该案进行深入挖掘。
0: 一个疑问能否找出重大线索？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黄昏散》。
1: 在办案民警抽丝剥茧的分析与审讯下，案件在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后渐渐得以还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居然发生在周大军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连一个快要死去的人也不放过，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原来 周大军在卖了自己原籍房产后，就同江凤兰一起回到妻子的家乡。由于江凤兰的儿子都结婚了，家里并没有多余的房子，所以周大军与江凤兰就先住在了小儿子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搬了出来，并在村子里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老两口的住所。一天，租住在村里的周大军外出散步时不慎滑倒，伤了右腿。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伤到了右腿股骨头，伤势严重。为了治病，当时就花费了4-5千元医药费。但周大军的腿伤恢复得很慢，江凤兰无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只能让丈夫在家中养病。由于周大军年事已高，在家里又没有医院里良好的治疗环境和很好的药物，周大军回家后病痛没有减轻，反而越加沉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病痛折磨，周大军几乎日夜哭喊叫疼，而且大小便失禁。房东见此情景，赶紧让夫妻俩搬走，以免老人死在自家房中，惹来晦气。
1: 面对丈夫的状况，江凤兰也是一筹莫展，家里的条件没法让丈夫得到更好的治疗，反而因为丈夫生病让她必须面对搬家的问题。周围有房子的人听说周大军的情况后呢，都不愿意把房子出租给他。万般无奈之下，江凤兰找到了两个人，
0: 这两个人就是江凤兰的两个儿子林大力和林小力。几经周折，江凤兰夫妇搬到了小儿子林小丽家中。当初儿子并没有反对母亲与继父周大军结婚，他们觉得周大军的生活还不错，又有退休金，母亲也不会受苦，有钱还能接济他们。但自从周大军病了以后，母亲江凤兰长时间照顾，不宽裕的家庭生活因为病人更是雪上加霜，母亲不免心生怨言，而林小丽也开始暗中埋怨。在此之前，江凤兰就曾多次跟两个儿子表示，希望周大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免得受苦又拖累别人。原以为通过静养，周大军的身体能够慢慢康复，可是搬入小儿子家后，江凤兰眼看周大军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妙，心里惊慌之余，也希望丈夫快些死去。
1: 周大军的情况让一家人开始不安了，江凤兰心中的怨气也是越来越大。可是如果周大军就这样死了，自己呢又没有经济来源，儿子欠的外债又堵不上，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江凤兰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万全的办法来。
0: 一天，江凤兰与两个儿子专门商量如何处理周大军，最后江凤兰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于母亲要用安眠药提前解决继父的决议，两兄弟默许了。为了确定丈夫是否快不行了，江凤兰母子找来了同村的老法师。在他看过并告知周大军老人已经快不行之后，江凤兰采取了行动。一天下午，江凤兰抓了一大把安眠药，把调羹捣碎兑水后全数喂入弥留之际的丈夫口中。傍晚，周大军正式死亡。半夜时，两兄弟将周大军的尸体装入从同村一户人家偷来的水缸中，抬到附近江边，后将船划至江心深水处，将装有尸体的水缸丢入江中。
1: 在看守所里，穿着囚服的江凤兰是满头银发，他会嘟嘟囔囔说自己曾经很幸福，是自己亲手毁了这份幸福，做了这样一件事，害了丈夫，也害了两个儿子。只是很多人不明白，相爱多年，他为何会痛下杀手？
0: 晚年牵手为何会风波不断？是谁为了家产不愿新娘进门？是谁为了结婚断绝子女亲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20年前，在市里的一所医院当护工的江凤兰认识了同院的职工周大军。周大军是本市人，而江凤兰是外地人。自从两个人相识后，就发现很有共同语言，平时就互相帮助，就这样两个人很快便热络起来，并谈起了一段黄昏恋。两个人都经历过婚姻，没想到会在年过半百时又遇到了可以牵手的人，平日的孤独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外出时总是形影不离，看上去煞是恩爱。 交往了一段

0: 实践后，为了能与心爱的江凤兰长相厮守，周大军决定和江凤兰结婚。没想到婚姻最大的阻力来自周大军的儿女们。
1: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崇尚自由恋爱，为什么他们对老年人的再婚选择却那么不理解？儿女的反对让周大军是既感到伤心又感到为难。怎样才能让儿女们接受自己的婚姻呢？周大军是一直都想不出办法来，但他始终坚信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0: 两人感情渐深，很快就开始讨论结婚。但周大军的儿女此时听说女方没有房子，因为担心这位未来继母会分掉父亲的房产而坚决反对，并扬言如果江凤兰敢登门，一定会给她难堪。周大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婚姻居然让家庭失和，万般无奈的周大军为了暂时缓解和儿女的关系，只得先和江凤兰私下来往，没有立刻结婚。江凤兰和周大军交往了七八年，但始终没有得到周大军子女的认可。时间没有改变一切，反而让周大军与儿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不仅让江凤兰感到失望，也让周大军更加坚定了要和江凤兰牵手后半辈子的决心。一天傍晚，周大军请江凤兰吃饭，当面送上了一枚珍贵的戒指，这让江凤兰既感动又意外。周大军说出了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不想再等下去了。
1: 作为老年人啊，都想堂堂正正的重新组织家庭，但诸多障碍让他们对再婚望而却步。而对于周大军来说呢，却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但他的做法又引来了怎样的矛盾与风波呢？
0: 两人说做就做，没有通知儿女，当天便赶往市婚姻登记处进行结婚登记。结婚后第一个月，周大军让江凤兰和自己一起请假，坐上去外地旅游的火车。他想给两个人安排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两个人一起登山、游园、拍照留念，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当两个人兴冲冲地回来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已经知道了周大军结婚的事。为了能够让自己与江凤兰的婚姻得到家人承认，周大军让江凤兰在家里亲自下厨，请儿女们来家坐坐，但是却等不来人。他把江凤兰买给儿女的礼物亲自送到孩子们手里，但儿女们也没有半分感谢。他们表示不会把江凤兰当母亲看待，只要江凤兰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再登父亲的门，因为他们不希望见到江凤兰。从这一天起，为了能与心爱的江凤兰长相厮守，周大军与所有反对这段姻缘的亲人都断绝了关系，包括亲生子女。幸福晚年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年过花甲，他为何会沦落成铁窗罪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
1: 周大军与妻子在市里一同生活几年后呢，最后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再也给他带不来一丝快乐的城市。他决定卖掉自己的房产，跟妻子回老家安度晚年。可是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周大军的晚年生活带来任何幸福。
0: 带着卖房款回到妻子家乡后，夫妻俩住进了小儿子家中。两位老人的养老钱很快被林小丽以做生意的名义借走，同时林小丽还让老母亲向村里人借了数万元债务。这笔数十万元的钱款最终在林小丽的生意中亏损殆尽。江凤兰为了躲债，便又与丈夫离开了小儿子的家，在外面租房替人做保姆，日子十分艰苦。周大军老人年事已高，加上又不慎跌伤，变成了江凤兰和家人的负担。最终江凤兰从相守到厌弃，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俗话说，爱是恒久忍耐。日常生活和利益关系虽然会磨损夫妻间的感情，但也不至于一定要你死我活。可是江凤兰为什么那么着急地替丈夫决定生死呢？
0: 据江凤兰交代，她已经厌倦了丈夫久病在床的日子，病痛中的

0: 丈夫的叫骂和一些行为让她难以忍受。当用一大把安眠药结束了重病丈夫的生命后，她没有想到火化尸体，反而让儿子抛尸。两个儿子默认母亲的行为，一同卷进了这场人伦和法律交织的悲剧中。江凤兰想隐瞒丈夫已经死亡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图谋冒领丈夫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抛尸后，江凤兰随即把丈夫退休金存折交给了小儿子，让其继续领用，以便还债。这起震人心魄的案件结束了江凤兰和周大军一段持续20年曾经患难与共的黄昏恋，也让一家人走进了监狱。
1: 这一案件的悲剧令人沉思，风雨同舟20年，最终以黄昏散悲剧结局结束了他们的夫妻旅程。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和珍惜人生，夫妻之间是多么需要理解、宽容和互相爱护。世上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婚姻，只有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把痛苦的黄昏散变成温馨的黄昏恋，尽享晚年的幸福。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

0: 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这新闻事件啊是数不胜数，没完没了，每天都在说，是每天都在唠。不过呢，确实有些个新闻事件对于咱们来讲哈，没准啊就在咱们身边发生，就对咱们的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哎，就说下面这件广场舞，肯定收音机前听凤节目的朋友们，别管说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指正啊有不少跳广场舞的。哎，这些个老伙伴们朋友们，大家肯定发现了关于这个广场舞啊，就吵吵把火的，打仗的，前段时间凤还给大家讲过吧，有泼粪的，就因为这广场舞扰民。哎，说近年来呢，确实遍地开花的广场舞啊，因为缺乏约束，似乎是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了。这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问题让人也挺头疼。你说人家这边是想锻炼身体，那边人想好好休息，都没毛病，都没错。那么如何在不扰民和享权益之间找到平衡？

给咱们广场舞的爱好者们一个出路呢？相信这个问题呀，不光是我想，你想，大家都在想。下面这个方法，哎，我觉得挺值得大家思考的，您不妨听一听。说最近呢，在这个广州天河公园湖心道路上啊，一群大妈正兴致勃勃地跳着广场舞。但是奇怪的是啊，广场上并没有任何的音乐声传出来呀。仔细一看呢，不难发现这大妈们呢，耳朵里头都塞上了耳机，而且呢，每个人啊还配了一台收音机，要么呢就挂在脖子上，要么呢就别到腰间。一些过道的邻里街坊啊，都对这群哈跳陌舞就一点声没有的这帮大妈指指点点，还有不少人呐咯咯直乐。这是干啥呢？也没有动静，在这舞着啥呢？还挺奇趣的哈。原来呀，大妈们戴的这个耳机呀，是因为不得已，怕有人投诉他们音响声太大。这大妈们呢也坦言说了，说戴上耳机跳舞啊，多少对动作会有一些影响，他们也希望啊这样的跳舞形式能够得到支持，这样就不会出现噪音扰民的情况了。哎，您别说，这招挺好啊。那这灵感是哪来的呀？这耳机是咋来的呀？这当中又有啥技术含量呢？原来啊，这个创意呢是一个小伙儿想出来的，他呀还给大妈们免费了提供耳机和收音机。这个90后的小伙儿呢名叫何前良，是某音乐学院大二的学生，也是这次无声广播舞的倡导者。何前良说了，说他的初衷啊非常简单，当他得知广州要出台限噪令之后啊，想到这大妈们以后也许就不能开着音响跳舞了，觉得他们被迫放弃这种休闲的生活方式有点可惜，小伙子就寻思吧，帮着阿姨叔叔们想想办法吧。哎，他所倡导的所谓的无声广场舞啊，需要一个调频发射器，在原本公放的音响设备上呢插上这种发射器，这音响的播放信号呢，这音频信号啊就会转换成这无线的 FM 调频信号发射出去，跟广播性质有点像。阿姨们呢再通过收音机啊接收，这就相当于啥呢，给这阿姨们呢做了一个微型的独立广播电台。何前良说了，说他的灵感呢来自于英语听力考试。哎，说这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是用收音机呀、耳机接收，他呢就想到这招给咱跳广场舞的大叔大妈用，不也挺好吗？这何前良说了，说哎呀，作为一个学生吧，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能力，但是呢这些天啊，我发现很多阿姨叔叔都有这样的需求，大家都在想着有什么招能不影响别人，然后又能享受自己的权利，还能锻炼身体呢。所以啊，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一场行动当中来。别说呀，这小伙子想这个招儿，我觉得很实用啊，很靠谱。但是当中啊，有一方面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咱们都知道哈，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无线电发射呀是有一定的管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会不会在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当中有一些的约束呢？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呢？这个还需要大家去了解、去认识。那如果说合理、合规、合法的话，这方法真的挺不错的啊，又不影响大家，咱们正常又能跳舞。说本来吧，就应该是全民娱乐健身的广场舞呢，其实啊，因为这个噪音过大，已经对于一些的居民来讲是全民公害了。你想啊，有些小区它本身就很小，挺拢音的，然后呢，往广场上一跳舞，咚咚咚，这小区居民人家有想休息的，人有孩子要考学的，是不是也有当中的事儿？身在其中的大妈们跳的是不亦乐乎，身在其外的小区居民呢？有些是苦不堪言，学校里的孩子没法安心学习，上班族得不到休息，深受噪音困扰的人甚至做出了极端的举动，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有的人泼粪，有的人报警。那么关于广场舞究竟应该怎么跳这样一个讨论呢，确实一度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问题讨论的热度和事件解决的程度啊，严重不成正比，光讨论完了一点解决方法没有。一番对于广场舞大妈的声讨之后啊，人家舞还是照样跳，噪音干扰一点没少。人们原来以为啊，说是要跟这个广场舞大妈们和解，成了无解的难题。谁成想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耳机，有可能就会把问题化解于无形当中啊。其实呢，朋友们，咱想想，类似的
科技改变生活的事情在咱们生活当中其实还很多，而这次啊，是科技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和广场舞大妈和解，也许没有咱们大家伙想象的那么难啊。而且咱们正常跳广场舞，也许是件很快乐、很容易的事情。同样，许多领域的社会治理难题呀、如果能够多一点哈、咱们管理者的智慧和思考的话，结局也有可能是大不相同。大风故事会儿，夜听有味儿，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这新闻故事也是相当的多，咱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要说乌龙事件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可是时有发生，这不嘛，最近呢梅河口市的一起误会事件可是把咱们民警啊给忙坏了。怎么着了呢？说12号的早晨8点多钟，梅河口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过路的外地司机报警，说呀，在某路段上发现了一辆梅河口本地的出租车的 LED 出现了“出租车被劫，请帮助报警”这样的字样。这民警呢，立刻出警，按照报警人提供的信息呀，开展了调查工作，但是没有追踪到那辆车。办案民警又和视频大队联系，通过监控系统进行查找，依然没有消息。随后呢，将出租车号码输入到电脑当中进行比对，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联系，最终找到了车主，随后呢，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可是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车在 LED 屏设置的这个字样啊，是预备时候出现意外的时候，通过摁它的时候可以求救。可是呢，驾驶人张某啊，对于出租车性能可不怎么太了解，摁错了按钮，错误的把这条信息呈现出去，而他自己啊，却全然不知。结果呢，是各方人士啊，虚惊了一场。这东西啊，我个人认为，可千千万万不要乱用，因为呢，如果说真的总乱用总乱用，碰到抢劫了，人看着了，老百姓看着去，哎呀，这司机又整差了，你肯定是就会有这种狼来了的心理，对不对？说到这个按错按钮的事儿，大庆也发生过一件。早上8点多钟，大同分局治安四队啊，接到这个分局的指令，说什么呢？说有群众报警，在赛大路大同登岗附近的路上，发现一台车号是黑一 T 某某某某这么个捷达出租车呀，后风挡电子屏上显示有“我被打劫，请帮助报警”这样的字样。哎呦，这老百姓一看不行啊，赶紧报警啊，这不要出事儿了吗？民警一看，迅速出警，沿着赛大路啊就找这个车，但是并没有找到这辆车。经过对过往一辆出租车司机走访询问得知啊，那辆车已经沿着赛大路通往西干线方向开去了。而就在几路民警上路堵截盘查的同时，8点40分，民警接到一个电话，这人说呀，自己就是那辆车上的司机，他在接到公司的电话以后才知道啊，是自己误碰了出租车的报警按钮，造成了车载显示屏出现了请求帮助报警的这样的字体。事后呢，这家出租车公司的领导表示了，一定加大对司机有效使用车内报警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向公安机关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其实啊，不瞒大家说，这个出租车后面自从有了这个 LED 显示屏之后呢，我也一直关注过，我曾经就看到过有说什么我被打劫了，请帮忙报警啊这样的字样。但是你想，朋友们，就在新村里边哈，就来回跑，我就笨心思，我琢磨一般人他要是在新村里面，这来回这车流人流这么多的地方，咔来劫趟车，这个劫车的人脑瓜子指正也不怎么太够转，八成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啊，在这凤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迪哥迪姐们，我知道很多咱出租车的师傅啊乐听咱节目，大家呀一定把这个按钮怎么使咱整明白的啊，万一说真章出啥事了，咱使上它的是吧有用，你现在平时你总摁叉总摁叉，以后你真摁对了谁信呢？关键是啊，平时啊开车的时候也好，包括载客的时候也好，大家也一定要多多注意自身的安全。好了，刚刚咱们提到迪哥，下面时间呢咱们再跟大家说个跟迪哥有关的事儿，这事儿离咱们也不远，最近呢就发生在哈尔滨。说哈尔滨有位迪哥啊，可是做件好事，他把落在车上的一个3岁小女孩安全的送回了家。有朋友说了，凤啊，这孩子怎么还能落车上呢？啊，这迪哥是怎么找着孩子家的？按理说3岁小孩还有点蒙圈呢，说话啥说不太明白呢。说13号这天晚上的8点50分，刚带女儿在外面吃完晚饭的张先生啊，在红旗大街和汉水路的交口附近坐上了陈炳新的出租车回家。
3岁的小女孩呢，坐在驾驶员后边的位置，张先生啊，则是坐在女儿的旁边。上车之后啊，这孩子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快到果园小区门口的时候啊，这张先生。

0: 孩啊，家搁哪儿啊？这女孩就说就知道搁这个院儿。那陈师傅又问了，说平时你都是从哪儿走啊？这女孩啊朝着一栋楼指了一下。这陈师傅呢带着女孩开始是挨家挨户的敲门，问邻居啊认不认识这个女孩。敲了两三家之后呢，二楼的一户居民说了，说哎呀这孩子我认识啊，就住四楼啊。在邻居的带领之下，9点半了，陈师傅啊终于把女孩送回家。这时候啊，张先生还在外面焦急的找孩子呢。哎呦，说说这当爹的呀，这心也是真够大的了。这电话再重要去吧，还能有孩子重要？张先生说了，说当天晚上啊，打完电话之后，他一转身发现孩子不见了，可把他急坏了，赶紧呢又打了一辆出租车追，找了20多分钟，毫无头绪。就在他准备回去和家人商量对策的时候，接到电话说孩子已经找着了。张先生说了，说自己平时啊很少带孩子出去，下车的时候正接一个重要的电话，这一慌忙当中啊就把孩子给忘了。哎呀，真是犯愁啊。还他爹看孩子呀，这真是啊，这心里头啊就不踏实，是不是？哎，说到这最近啊特别火的一个电视节目叫《爸爸去哪儿》，这可真是现实版的《爸爸你上哪儿去》哈，真是人才呀，这当爹当的啊太糊涂了，自己姑娘都给整丢了。以后我说这样的什么呢，把孩子的手脖上啊拴一个，就是包括父母手脖拴一个那种，现在我看网上都有卖的，你要是孩子离你多远了，那玩意儿就滴滴滴响的报警啊，有点类似于车那个报警器似的。我看这东西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讲还是挺有必要的。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3: 听大风，
5: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好，那个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播出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问大伙还记不记着了？几天之前，凤给朋友们讲了，说8号的晚上6点多钟哈，有对小夫妻抱着15个月大孩子打车，老公坐副驾驶了，媳妇抱孩子坐后排，结果俩人因为家里那点破事就吵起来了，吵完就下车了。等回家之后，老人问孩子，这俩人才想起来把孩子落车上了。你说这边迪哥刚开始还不到，等一个乘客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后座有个孩子正在那睡觉呢。迪哥反应过来之后啊，是那对小夫妻丢的孩子呀，赶紧把车开回去等他俩回来。等一会儿不见人来报警了，就在警察来调查情况的时候啊，小两口也赶回来了。之后这民警啊把小两口就一顿教育，一顿教训。我看呢、啊、这玩意儿光教训就这么说两句啊都不一定好使啊。你说今年发生的跟孩子有关的一些个恶性案件有多少啊，当家长的心里听了之后多揪心呢，结果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反而粗心大意，可一定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说两口子离婚为啥不能好好说呢，还用动刀子？最近呢，郑州民政局办事大厅内有对夫妻闹离婚，正填表的时候，这女方突然拿出水果刀捅了男方腹部一刀，男方是鲜血直流啊。民警赶到的时候，女方已经离开现场了，这男子的腹部啊被刀扎伤有1指多深，血流了很多呀，但是男方说不让追究女方的责任。这俩人这婚看样子是非离不成了，有仇啊。说现在的小偷啊都走起温情路线了，最近呢合肥的王先生去马鞍山游玩的时候啊，钱包被偷了，所幸他遇见的是个义盗，小偷又快递啊把所有的证件寄还给他，并且说补办也不容易。看着小偷打印的留言，王林有点哭笑不得，说哎呀还算他呀有点从业良心呐。说宁波人呢又当仁不让的做了一回土豪，最近呢淘宝发布了一则好玩的总结，其中宁波海曙一个小区直接被点名了，理由是啊这里的消费者人均年淘宝消费金额能够达到28000块钱以上啊，是淘宝最大方出手最豪爽的生活圈，也是目前国内在淘宝上消费最土豪的小区。我看现在淘宝总结的一些东西啊，哎呀都不敢直视啊。说手签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最近重庆小伙小冯坐飞机去北京看病，在飞机停稳之后，所有乘客起身准备排队出去的时候啊，这小冯嫌麻烦，自己呢还

0: 售座位位于安全门附近，于是啊，趁大家不注意，把安全门打开了，导致逃生气囊滑梯打开。虽然小冯对自己的行为是后悔不已，但是他还是因为损坏移动航空设施被机场警方行政拘留了。这孩子这胆儿挺大呀，啥都敢造量哈。说女朋友喜欢吃酸奶，但是呢，外面卖的酸奶却标注各种添加剂，怎么办呢？厦门华侨大学的大二男生董宇生决定啊，自己做酸奶。说董宇生考察取经之后呢，他和舍友一起开了一个酸奶屋，并且以董宇生的女朋友的名字命名。九月开店至今，每天销售200瓶以上，月收入啊万元左右，真的吃货的真爱呀，这是啊。不过这小伙子确实也因为自己的爱情收获了哈。物质奖励。说娶个女汉子啊，有的时候也挺好，关键时刻她能当保镖啊。这不前不久吗，英国有个知名的珠宝商在自己家遭遇了抢劫，就在劫匪用电击枪袭击压制他的时候啊，眼看着这个富商挣扎不起来的时候，多亏他强悍的未婚妻拿着切肉刀从室外直接冲进来了，吓得劫匪啊那是落荒而逃啊。请问您会给您家的小宝宝玩 iPad 吗？说最近呢，美国一家玩具制造商设计了一款 iPad 婴儿专用椅，这张玩具椅前面有一个专门装 iPad 的支架设计，可以让父母离开宝宝们，由他们独自观看屏幕。这款儿童座椅的产品说明表示啊，有助于培养宝宝们视觉追踪能力。尽管说这款设计被称为终极电子保姆，但是却受到了一些组织的批评。有些人认为啊，说这个电子屏幕遮挡了宝贝们看世界的视线，对亲子互动也是相当不利的。而且看世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怕呀看一段时间啥也看不见了，世界他看不见，屏幕他也看不见了，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呀。孩子还是多接触真人真事儿真自然比较好一点哈。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

0: 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风故事会儿可又准点开到了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大风，大风就是我。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带劲儿。哎呀，这小曲儿相当的嗨的好。有朋友就说了：“凤啊，天天你说你咧个大嘴叉子，那么多高兴的事儿啊，那你说不然呢？那我也不能天天哭吧？没有那么多眼泪，实在不好意思啊。”哎，这小嗑唠的就是嗨，心情就是美呀、啊！我跟你讲，怎么的啊？给大伙儿讲这么件事儿，说最近呢。晋州交警啊，查出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蹊跷的案件，破案的关键就因为一句话，啥呢？我在教他开车。你说这话一点毛没有啊？出啥？怎么根据这句话他就破案了呢？其实朋友们，我跟你讲啊，这句话本身是没啥毛病，但是如果配上下边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你呀就会发现了，这句话呀确实有问题。啥问题呢？话说19号的晚上10点多钟，晋州交警大队某中队在辖区里头开展涉酒驾驶整治行动。一辆荣威小轿车啊，路经涉卡路段，驾驶人呢通过酒精检测之后啊，却迟迟没有起步离开。民警就上前询问怎么回事了。这时候啊，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林某回答了民警的提问。这林某说了：“我叫他开车呢，我。”这副驾驶怎么还叫司机开车呢？朋友们，这有点不对劲呢，我怎么感觉到？这民警听听话，感觉有点拧巴哈。难道这驾驶位置上那个女的不会开车呀？让那个副驾驶的教？带着疑问呢，民警请驾驶位上的女士出示驾驶证。然而呀，不问不知道，一问真好笑。这个姐们儿啊，真没有驾驶证。

而且承认自己是无证驾驶，就在这条路上学车呢。嗨，这还不算呢，经过民警深入的询问发现呢，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这个男的呀，涉嫌酒后驾驶。嘿，一石俩鸟。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回事呢？这俩人大半夜在外面是溜达啥呢？啥关系呀？这么晚了怎么还在道上学车呢？白天那么亮他不能学，非得二半夜出来学嘞。再往下一扣更有意思，原来啊，今年11月份呢，俩人通过微信成了朋友了。当天晚上啊，当天这林某从朋友家吃完晚饭啊，喝完酒啊，回到家聊了几句之后啊，林某就提出想见见这个刘某。刘某呢想着自己也没啥事，就答应了这个林某的请求，通过微信摇摇，我猜的摇出来的。哎，就这么的，林某啊不顾自己已经喝过酒，开上自己的汽车去接刘某。接上刘某之后呢，刘某提出是不是能让他开一下子，并说呀自己虽然没有驾驶证，但是知道怎么开车，以前呢也开过自动挡的。头回见面啊，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尤其是在一些异性面前哈，头回见面总想要点面儿嘛，要点脸嘛哈。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直接坐在副驾驶上指导。估计啊是林某酒喝多了晕了头，在碰到涉卡检查的交警的时候啊，不小心呢就说漏了嘴了，把无证驾驶的刘某啊出卖了。最后呢，刘某因为无证驾驶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而林某在事先知道刘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将车交与刘某驾驶，以及林某又涉及酒后驾驶，他呀将面临公安机关更加严厉的处罚呀。嘚瑟，光票转圈嘚瑟。也不知道这男的哈有没有家，有没有意，这家似的。就我现在哈就可不理解，有些个朋友就是一整啊摇摇出个对象来啊，摇啊就摇出个情人来，你这咋那么有意思呢啊？你说日子过得不能贴扑着点儿吗？咋这样式的呢？朋友们，我跟你讲哈，就是开酒开车喝酒这事儿，然后总说开酒，这是要喝呢，这叫开酒哈。开车喝酒的事儿吧，不管到什么时候，那是绝对不能够姑息的。你就说这哥们儿喝蒙圈了吧？哎呀，看那个美女不知道咋地好了吧？你就说这事儿能靠谱吗？这样可好了，让人警察一下捐俩，让你们臭嘚瑟。我跟你说，这样人呐不带得好的。当然了，凤还是提醒大家，你说尤其这个女的胆儿也挺大呀，这个男的喝完酒之后都敢来接的，他就敢自己开车日日跑，也不是什么好饼啊。我觉着凤啊，光听你节目了我都卡跟头了，哎呀妈，卡得我可疼了呢，卡哪嘎的了？哎呀妈，可注意点吧，这家一根根根根再一乐的，前后这重心再掌握不好，那可容易摔了呢。注意点啊，凤啊，想说啥呢？好些朋友吧，开车道上听凤节目；有些朋友呢，查个手机听凤节目，就在那儿可专注、可投入了。听归听，凤哥搁这感谢大家，但是呢，你别听得太仔细了，是不是？尤其是有些开车的朋友，就当听乐呵了，你别仔细仔细听，仔细仔细听，听出毛病了，你这家本身大下雨天道就滑，你没打出溜滑咋整？这小子一看就没少喝呀，有意思啊、嗯！要不然估计不一定有胆儿能看自己这个话友去哈。凤啊，我特别喜欢你，我太开心了，我要结婚了，可我不在大庆结婚，要不就叫你来了。凤姐，我太喜欢你了，你节目太嗨了你。不是，你就说那前面的话，说我要结婚了，可我不在大庆结，我还寻思怎么的呢？这是，好像是咱俩之间有点啥事儿似的。之前你说，你放心吧，就你搁别地方结，你要给我报销往返路费，我也能去。砸场子去呗。哎，不是，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凤啊，我心情好多了，正在听你节目了，我会注意保暖的。怎么的，之前心情不好啊？就今天晚上觉一觉睡过去得了啊、哦、别惦记了。说20号那天，福州仓山朝阳路附近一个一单元的房的窗户前面，突然闯过一个黑影，唰过去，接着开始往屋里爬。这一幕啊，刚好让起床上厕所的女租户小许看到了，她呀急忙叫醒了丈夫小陈儿，之后呢夫妻俩人啊抱了

0: 警，哎呀妈亲，这是碰着飞贼了，碰着小偷了，哎，赶紧抓呀！这家伙，哎，是不是小偷呢？咱呢，往下听。事情啊，发生在凌晨1点钟左右。这小陈报警之后呢，觉得不放心，就一个人啊走到大厅去查看情况。而这时候呢，他看见这名男子啊已经爬上来了，正坐在客厅的地上。小陈呢，立即开灯。这个陌生的男的呀，瞅着60多岁，身上啊散发出了浓重的酒味儿啊。小陈回忆这当时那情况，他说灯亮之后啊，这个男的把眼睛睁开了，这嘴里还磨叨呢，说：“哎呀，我天哪，我怎么还是把你给吵醒了？把你那不好好睡觉呢，一点动静你就能起来呢？怎么呜了呜了的，说不清个1、2、3、4、5啊？”这情况啊，可把这对小夫妻给吓坏了，这俩人都蒙圈了。二半夜的屋里进来一个不认识的老爷们，这什么情况呢？都在那不知所措的瞪着盯着这个男的，直到啊民警赶到。而当天晚上出警的民警呢，恰好啊就是这个小区的片警。咱小区片警的那小区居民那肯定是认识熟啊，他一看着这个醉酒的男子啊，一眼就认出他了，说：“哎呀妈呀，这不我老吴大叔吗？”这人啊姓吴，今年呢60多岁了，一年前呢住在这间单元房里头，后来呢和媳妇儿啊一对儿搬到了新家。而小陈夫妻俩呀，平时都是和吴先生的妻子打交道，所以呢就不认识这个吴先生，说白了两家邻居。曾经啊说都不在这住了，这房都租去了，这老吴回来干啥来了？民警啊先将这个吴先生带回派出所，并且呢通知了吴先生他媳妇儿。不久之后啊，吴先生酒醒了，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呀。原来啊，19号那天的晚上啊，吴先生和几个原来的邻居在附近的大排档啊喝酒。聚会结束之后啊，酒过三巡，老吴喝懵了，犯迷糊了，只记得呀自己住在附近。要说吧，也是个气管炎，真是啊，平时成怕媳妇的呢，喝酒喝多了，怕回家那媳妇收拾，那媳妇骂呀，打算吧尿不悄的从窗户爬进去，别让媳妇发现了哈，尿不悄往床上一躺一睡，媳妇不知道咋事儿。而吴先生记得呀，他原先的这套房子边上有一个和阁楼连接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呀离房子的外阳台很近，他呀从平台跳到阳台，拉开窗户爬进屋子，就这么的事儿，就这么回事儿。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问题就这么个问题。我说老吴大哥，你别看60多岁了，这腿脚挺利索，讲话得亏没追着我，这要是拽个好歹的，我天哪！就这个事儿也得提醒一下这个小陈夫妻，这小两口，你们家呀不怎么太安全呢。60岁老头进你家都跟玩儿似的，你想你还喝多了，60岁老头，这是个年轻力壮、轻手力脚的，想上你家划点东西，不跟玩儿似的吗？警惕意识，警惕意识啊！凤啊，我还真以为是小偷呢，要么谁大半夜爬窗户啊？酒鬼呗。凤啊，我从小就喜欢玩水儿，我可乐意玩水了呢。我爸就说了，说看我这儿子多好，打小啊就跟水有缘，将来呀准是个游泳健将，真不错呀。凤你知道吗，事实证明我爸说的话还是有一些预测性的，结果我现在是个洗车的。
1: 也挺好，洗车多挣钱儿现在。
0: 凤啊，我一听你说话我咋就高兴呢，我
1: 一说话我也高兴。
0: 说凤啊，我听你说话太逗了，我天天听你节目，听完心情老舒畅了，我儿啊也乐意听你节目，一听你节目啊我儿就跳舞还摇头，老好玩了，摇头晃脑的哈，多大了孩儿？问你个问题，上趟便所多些钱呢？
1: 上便所公厕算呗，少的几毛，多的我见着过2块的，反正是贵的。
0: 当然了，可能也有更贵的，比如说那里边装的跟皇宫似的。但是据我了解啊，我的心理接受能力，上趟厕所10块钱最多最多了，那还得是相当顶级的厕所了。然而啊，自贡市的一位装修师傅却说，几天前他上了一次厕所花了1560块呀。哎呦我天哪，咋回事啊？
2: 千山鸟飞绝，
3: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3: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3: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3: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4: 听大凤，大凤，
5: 听大
6: 凤，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1: 网友安装维修工发帖了，说讲述了自己上厕所花了上千元的事儿。给客户安装地板，因为内急用了一下客户的新马桶，不料被对方发现后啊，说破坏了风水，要求赔1000多块。这个安装维修工说了，说事发当天呢，他准备开工，肚子突然疼起来，看见厕所门没锁，马桶也没封，就直接进去了。没想到啊，这屋主太太看到之后顿时火大，非要他重换马桶，不然呢就得赔偿当初购买马桶的一半费用，780块。他呀本来打算给对方包560块钱的红包了结这件事儿，哪知道啊对方认为数字不吉利给拒绝了。在屋主太太的刁难之下呀，气不过的装修工一怒之下干脆花了1560块买了个新马桶给屋主换上了。帖子一出啊，是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不少网友说了，说要用人家马桶应该征得对方同意才行啊。也有网友认为说，这个屋主太太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点了。在自贡装修行业做了6年的郑先生啊，听闻这件事之后觉得也很诧异，他从来没听说过装修工在新房上厕所被索赔的事儿。郑先生说呀，一般情况之下呢，装修工人装修的时候啊，都会选择在客户家上厕所，但是事先会征得对方的同意。那么律师怎么说呢？就这个事儿而言呢，双方没有在事先签订合同明确规定，因此呢都有责任。反正咋说呢，我本人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不是特别事儿多的人，不就是个厕所吗？人谁还没有急的时候呢？是不是？你讲话了，那人家在你家装修，不用你家厕所，还得出去跑2里地上趟公厕，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但是啊，就这个朋友，就这个装修工朋友也真是的，你说你之前你用厕所，你都跟人说一声啊，那真是有些事儿多的，你毕竟像我这种事儿少的，现在也不少，但是毕竟还有一部分的事儿挺多的嘛。你说你要不说的话，哎，麻烦了，你这之前说了，大不了咱就憋会儿了，真是，你这因为一泼那啥，哎呀，整得怪闹心的，1000多块钱没了。怎么说呢，反正吧，人和人之间呢，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啊。我家新马桶就是让我家的装修工人用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呀，就是啊，马桶不就让人用的吗？这不讹人吗？不应该给他啊。但是呢，人家律师也说了，你这玩意儿非得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你去追究的话，那么双方其实是都有责任的。那个，这不扯的吗？哪来的说道啊，马桶不就是用来用的吗？洗车也伟大，自食其力，说的是刚刚哈。我们这个
7: 就是的，自己挣钱自己花，我觉得那还自在呢哈。说呀，有对情侣用仿真手铐把两个人铐在一块儿，完了呢到山顶啊去宣誓爱情。本来啊，朋友们一听这事儿吧，有点奇怪。你说你宣誓爱情就宣誓爱情吧，你把俩人铐一块腿干啥呀？但是可能人觉着挺浪漫的呗。当然了，本来他出发点是好的，想浪漫一下子，没想到啊老狼狈了。我天哪，这中间发生啥事儿了呢？话说18号的下午2:50左右啊，一对狼狈不堪的青年男女是趔趄趄的来到枣庄市义城消防大队值班室求助。他们进屋的时候啊，俩人被铐住的手呢已经是肿胀发紫了。咋回事啊？这是犯啥事儿了啊？一问才知道，这对情侣啊，左右手腕被仿真手铐是牢牢铐住，已经20多分钟了。这消防官兵来不及多问呢，赶紧对仿真手铐构造啊进行研判之后，发现这副手铐啊扣的是比较紧的，需要采用破拆。那么为了避免在切割过程当中伤到这对情侣啊，消防官兵破拆的时候仔细观察手腕和手铐之间的缝隙和距离。 十分钟之后啊，小伙子左手手腕上的手铐呢被拆了下来，但是女孩右手腕上的手铐啊仍然死。

0: 死的扣住。因为害怕伤害到这女孩子呀，经过大家协商之后啊，决定用这个绝缘剪、钳子等等这些工具啊，对手铐进行拆解。20多分钟之后呢，女孩手腕上的手铐啊，终于是被剪断了。这手铐是下来了，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了。那咱赶紧问问原因吧。原来呀，这副手铐啊，是这对小情侣呢是在网上买的，为了宣誓表达忠贞爱情，18号他们呢将手腕铐在了一起，爬上城里的一座山顶。没想到啊，爬山的途中放在小伙子身上的手铐钥匙不慎从口袋当中啊掉进山间树丛里，结果呢这对情侣的手腕啊被手铐是死死的铐住了。啥玩意儿都敢玩哈，胆儿挺大。朋友们知道不得，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呀，要是想表达浪漫，想表达感情，那方式多了去了。有本事你给他一个家呀，家这手铐铐一会儿就是真爱了，我咋不信呢？真是啊，验证了一句话啥呢？他俩啊，就意思就是他们这段爱情是靠得住的意思，是不是这意思？我分析了一下，俩人往一块鱼后头靠嘛，是吧？看老天爷都没让他们分开，是吧？还消防队员让他们分开那种，不能瞎整啊！现在我说吧，有些个小青年总整那标新立异的事儿，总整那稀奇古怪的事儿。其实呢，这个小日子吧，好好过，平平淡淡才是真。别整那些嘎了咕秋的，日子当中不要整那些隔掰的事儿，整多了吧，对咱自己都不好啊。这回可真是一生难忘了，求大发了。大凤啊，我和我老公都老喜欢你了，一天不听啊，就好像吃饭没有菜似的。哎呀，咋办？你这么说完，有些朋友不乐意了。你说什么呢？我要是一天不听大凤节目，我都觉着跟一天没吃肉似的。有些朋友啊，一天不吃菜能活，一天不吃肉啊，就得干巴死那种感觉，肉食动物。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天天开心。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

0: 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开点。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4: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

0: 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母亲煞费苦心的接连为女儿介绍了四个对象，女儿都不满意，母亲实在憋不住了。
2: 究竟什么样的对象才称你的心啊？
3: 我想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
2: 哎娃哟，他们又不是外国人，难道你还怕听不懂他们的话？

一个男子开车时超速被照相，警察局就把他超速的照片寄给他，要他寄45块钱的罚款过来。这种业务的精神令他肃然起敬，结果他就寄了一张45块钱的支票照片过去。没过多久，警察局又寄一张照片过来，那是一张手铐的照片，他马上就乖乖的把支票寄出去了。

0: 一男一女在办公室谈起浪漫与浪费这一话题。
1: 宝贝儿，到底什么叫浪漫啊？
2: 明知道他不爱你，你还要送他100朵玫瑰。
1: 那什么叫浪费啊？
2: 明知道他爱你，你还要送他100朵玫瑰。
1: 哦，亲爱的，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会不会送我礼物啊？
2: 哎呦，

0: 和去年一样。
1: 去年你送我的是什么来着？
0: 哎呀，和前年一样。
1: 前年你送我的是什么来着？
0: 前年我还不认识你，所以什么也没送。

0: 一位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姑娘飞驰在郊外的大马路上。这时她发现前面有个老人在路边散步，她心里很慌。
1: 老大爷，站一下，站住别动。
0: 老人随即站住，没有回头，只等姑娘过去。但很不幸的是，姑娘三歪两歪，一下子撞在老人身上，老人摔倒了。
2: 我说你让我站住干什么？原来是你要瞄准啊。

0: 老师在强调了词汇的重要性以后，对全班同学说：“
1: 一个词，你用十遍，这个词就属于你一辈子了。”
0: 在教室后排，一个女孩闭着眼睛，低声而有节奏地说：“
2: 周润发，周润发，周润发。”周润发

0: 交警抓住了一个交通肇事的司机，司机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交警看着他的样子，摇了摇头，
1: 唉，又是一个酒后驾车的。
2: 不，大哥，我没喝酒，我只不过是有点晕车而已。

0: 一位老太太拨通了兽医的电话。
1: 我的孩子好吗？
2: 对不起，这里是宠物医院。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夫人，请问是猫还是狗啊？
1: 混蛋，我是你妈。

0: 一天傍晚，在小河边，阿 Q 对他的新女朋友说：“
1: 宝贝儿，我可以讲一个字儿，让你就笑，你信吗？”“
2: 不信。”
0: 阿 Q 这时走到了一只哈巴狗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只听一声大喊：“
3: 爹！”
0: 结果引来了所有闻言者的哄堂大笑。阿 Q 回过头来，对女朋友又喊了一声：“
3: 妈！”

0: 两个朋友领到公司，决定去喝酒。其中一个人有些担心。
1: 哎呀，哥们儿，俺妻子很厉害呀，很可能不让我进家门，真的。
2: 怎的？
1: 嗯。
2: 哎呀，你幸福多了。
1: 嗯。
2: 我喝醉了回家。
1: 咋的？
2: 现在门外把衣服脱光了，再按门铃。当我老婆打开门的时候，我赶紧把衣服扔进屋里。他看到我一丝不挂，嘿嘿，立刻让我回家了。
0: 第二天，两个人相遇了。
1: 哎，昨天你妻子怎么对待你的啊？说说。
2: 行，嗨，别提了。我走到家门口，脱光衣服，门打开了，我把衣服扔出手。这时，听见门里传来声音：“
3: 请留意，现在关门。”下一站是人民广场。

0: 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街上碰到一只狗，就问它的主人：“
1: 哎，大姐，您家的狗怎么走起路来七扭八歪的？”“
2: 可怜的小东西，我丈夫每次从酒店喝醉以后回家的时候，他老跟着，跟惯了。”

0: 有一个人很爱喝酒，每天都喝得像一滩烂泥。有一天他又喝醉了，要打车回家，就站在街上大喊。这时过来一辆110车把他带走了，他上了车还大喊：
1: 别拽我，我知道一公里10块钱是吧，干嘛写这么大。

0: 小赵和小王经过老孙介绍认识，见面之后印象还真好。几天以后，小赵想给小王写封情书，但不知如何谈起，便去找老孙指点。
1: 这有何难，我给你打个草稿吧。
0: 小赵按照老孙起草的情书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寄给了小王。小王接到小赵的来信，高兴地拿去让老孙看。
2: 小赵来信了，我想给他回个信儿，不知道该说些啥。
1: 这又何难，我给你打个草稿吧。

0: 话说明末清初，一位老爷新婚一年有余，不见太太生育，就与太太商量：
1: 你既然不生育，我只好再娶一房了。
0: 太太虽然心存不满，可也只好应允：
2: 老爷再添一房无妨，但我却有条件在先。老爷不能喜新厌旧，同房分配要平均，暗号为：老爷喝白酒，说明选我；喝红酒，说明选小的，如何？
1: 中。
0: 老爷满口答应，声音刚落，小的便娶了回家。晚饭的时候，

0: 好在他突然生出一计。
1: 老爷喝红酒无妨，我只好拿白酒招待表兄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一次喜悦的相逢。有音乐的生活就是无比的愉悦，好像我们的生活步履也慢了下来。那节奏一慢，人就哑了起来，优雅了起来。试试看，放慢节奏吧，让心灵放轻松，一起感受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的情韵。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张专辑，好久没有听 CD 了哈，有一些主持人甚至上节目都不习惯带 CD 了，可是有满满当当那么多的 CD， 那么多的好音乐，真的是不忍让他们在角落里蒙尘。今天呢找到这张专辑，我相信我们会百听不厌，而且有生活有经历的朋友可以从中听到那过去的光影回声，那就是我国第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的音乐。刘三姐，这是我国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0年摄制的故事影片，也是根据广西侗族的民间传说所改编的，是由老导演苏礼执导，黄晚秋、刘世龙和夏宗雪等人主演，真的，我国大陆的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影片的情节不用赘述了吧，其实呢不单单是在我们过去的回忆当中，还有在电影频道的反复的复播里，以及在我们的这个 CD 当中，我们都无数遍的去回顾那经典的故事情节，讲述了是刘三姐用山歌反抗财主莫怀仁的故事。那今天电影刘三姐的音乐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两部分，一个呢是声乐，就是影片当中那些经典的插曲，不经意的你就可以跟着合唱起来的经典曲目，同时还有根据这些声乐作品所改编的器乐作品葫芦丝演奏的山歌版，怎么样，过瘾吗？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听，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光影流声，回顾从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曲只有山歌敬亲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多谢了，是由黄婉秋演唱的。其实在电影当中呢，是歌仙刘三姐的经典唱腔，乔宇作词，雷振邦谱曲。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1960年的老电影。其中呢，它的作曲是乔宇和雷振邦，雷振邦和乔宇这两位大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雷振邦老师哈，为众多的中国电影创作了电影插曲，也可以说他是电影作曲家。那么我们继续听到的，这当然就是只有山歌敬亲人的器乐版，葫芦丝版。

0: 只有山歌进亲人的器乐版、葫芦丝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哈？在1960年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刘三姐，把歌仙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荧幕。乔羽和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全部的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只有山歌进亲人，或者说多谢了，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曲呢出现在影片当中，是刘三姐和群众的对唱。歌曲呢通过独唱和齐唱，使得双方在情感的交流当中各展风采，从而强化了整个歌曲的热烈的氛围。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刘三姐的朴实善良和热情乐观，更是表达了人们对三姐的由衷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刘三姐当中的好听的歌曲那么多，我们要继续的抓紧时间。继续来听到的这一曲呢，同样来自刘三姐。不过呢，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乐曲、这首歌曲呢，却是定型于柳州的彩调剧刘三姐，还有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那这两个彩调剧和歌舞剧的刘三姐呢，他们都是反映广西壮族这位歌仙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带领乡亲们和恶霸财主做斗争的故事。记得吗？在1999年南宁的国际民歌节，斯琴格日乐和六百位啊，刘三姐共同的演唱了一首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那这首歌呢，从而在新世纪又一次被大家所熟知。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刘三姐当中的原声音乐，当然要听原声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山歌好比春江水。那说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声乐作品的器乐版《葫芦丝》，我们当然很熟悉，而且很多的朋友相当的喜欢哈，民族乐器葫芦丝，还有一个名字叫葫芦箫。说起来呢，就是主要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它主要呢是流行在傣族、彝族、阿昌和德昂等等民族当中，分为高、中、低音这三种类型。发源呢是在德宏傣族景颇族的自治州，但是流行地区其实比较广了，像傣族、阿昌族、佤族、德佤族、布朗族等等聚居的云南广大地区，所以说呢富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虽然说它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特有乐器之一，但其实呢在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哈也有分布。我记得某一年我在春节期间在咱们南京的夫子庙哈，还看到少数民族装扮的这个沿街的艺人边走边吹葫芦丝，然后非常感兴趣的买了一个回家，可是非常的惭愧，到现在都没有吹成调哈。说起来我们的少数民族都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所以在节日里不但是在江中划龙舟，或者是在江边放高升，高升呢就是那种用竹筒制作的土火箭，或者啊是在广场上赶摆，或者是在竹楼里饮酒欢宴，处处都可以听得到动人的歌声和乐声。我们继续分享到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器乐版葫芦丝版。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说到我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在1960年歌舞剧《刘三姐》首演了。同年，这部剧到北京演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演出。随后呢，在全国巡演超过了500多场。文革的后期，还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演出。由于这个剧呢，主要是由广西的彩调团、广西的歌舞团联合演出。演出当中呢，刘三姐出场后所唱的歌曲都是由刘三姐的扮演者自己唱的。这位演员就是黄新宁。黄新宁可能现如今很多人都不记得他了，但是呢，的确他是像《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这些刘三姐名曲的首唱和原唱者。继续跟各位在这个之前所分享的这最后一曲呢，依然是来自于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依然是耳熟能详的这一曲《心想唱歌就唱歌》，边走边听《刘三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有人感觉开车很解压，而有人却感觉开车很有压力呢？生活里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驾驶员。一部分人结束一天工作之后，不着急回家，宁愿开着车在路上多兜几圈，听着歌放空自己，觉得开车是很好的解压方式。但也有不少人一坐到驾驶位就浑身紧绷，只要开车出门就会精神高度紧张，把开车当成一件很有负担的事儿啊。同样是手握方向盘，为什么两个人的感受会差距这么大呢？这并不是性格好坏的区别，而是驾驶体验、心理状态、现实处境共同造成的结果啊。喜欢开车兜风的人，大多是在驾驶当中找到了难得的掌控感。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工作要听从安排，家庭呢要顾及各方感受，很多选择自己做不了主。可是坐在车里，方向盘握在自己手上，去哪里走哪条路线，什么时候停车，全部由自己决定。你的每一个操作，车辆都会给出直接的反馈。这种可以自主掌控的感觉，会给大脑带来心理的慰藉，缓解现实当中的无力感。汽车车厢也是一个难得的独处空间。下班之后回到家，就要面对家庭琐事，在单位要处理工作沟通。只有开车的这段时间，不用应付任何人，不用回复消息，不用处理矛盾，不用迎合别人，只需要专注眼前的道路。很多人会把车内当成自己的第三空间，短暂和现实生活隔开距离，让紧绷的情绪得到缓冲。熟练的驾驶技术也会放大这种放松感。当开车已经变成肌肉记忆，不需要时刻紧绷脑子去思考操作，人就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放空思绪，听着音乐，看着窗外风景，压力会在行驶过程当中慢慢消散。所以很多人会喜欢没事开出去兜兜风。反过来，有的人开车觉得压力大，同样也有现实和心理层面的原因。首先就是驾驶熟练度的问题，如果技术还不够扎实，开车的时候大脑要不停地思考操作，时刻担心变道、停车、避让行人，精神一直处在高度消耗状态。开车对他们来说不是享受，而是一项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完成的任务，自然很难感受到乐趣，只会觉得疲惫和紧张。其次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心理负担，城市道路车流密集，经常会遇到加塞儿、抢道、拥堵路况，哪怕自己守规矩开车，也无法预判其他驾驶员的行为。很多人会担心发生刮蹭事故，一旦出事儿就要处理、理赔、修车，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这种对未知风险的担忧，会让驾驶的压力成倍增加。还有一部分人开车的目的本身就带着时间压力，赶时间上班，赶着去办事儿，开车变成了完成任务的工具，心里一直惦记着目的地，全程都在焦虑会不会迟到，根本没有心思享受驾驶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开车只会带来烦躁，谈不上解压。过往的经历也会影响对开车的感受。如果曾经经历过交通事故，或者见过严重的车祸现场，大脑会下意识把开车和危险绑定，就算没有发生事故，多次遇到惊险的路况，也会慢慢形成心理阴影，一坐进车里就容易心生焦虑。其实两种感受没有对错之分，开车既可以是情绪出口，也可以是生活负担。喜欢兜风的人要记得，放松不等于分心，驾驶依旧要保持安全意识。害怕开车的人也不必强迫自己享受驾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不必因为别人觉得开车很快乐就逼迫自己适应。我们也能够从中看懂一件事儿，一件事情是否解压，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心态，以及我们能不能够从中获得掌控感。当一件事需要你时刻紧绷，处处担忧，就很难带来愉悦。当你可以从容应对，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获得情绪上的舒缓。

呢，说完开车，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手机的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裸机使用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买手机壳到底是在保护手机，还是在买一份安心呢？绝大多数人带壳真正防的不是摔，而是万一摔了的焦虑，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预防性消费，用一笔小钱去对冲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哪怕这个风险发生的概率其实很低，哪怕手机壳真正能防住的摔落场景非常有限，但只要戴上了心里就踏实了，这和我们买各种保险囤各种应急物资是一个心理逻辑，商家也精准拿捏了这一点，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手机壳换你几千块钱手机的安全感，怎么算它都值当，于是绝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戴上了，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而裸机党首先想通了这件事儿，我不想为一种没发生的假想风险每天牺牲真实的使用体验。很多朋友对待手机的态度更像对待一件收藏品或者是金融资产，要保值，要崭新，要能卖一个好价钱，所以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用了两三年，拆开壳还跟新的一样，然后美滋滋地卖掉，觉得自己赚了。但裸机党的逻辑完全相反，手机是买来用的，不是买来供的。国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使用到包浆，意思是物品上的划痕和磨损不是损伤，而是你真实使用过的痕迹，就像是老皮具的光泽，旧书的折页，每一道印子都是记录着你的生活。一部没有任何划痕的手机，反而说明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它，你只是替下一个买家保管了几年。这里没有对错，但确实是两种价值观。有人愿意为了二手残值三年都带着套着这个比较厚的手机壳，有人愿意接受正常磨损，也要每天都摸到手机本来的样子。很多朋友以为裸机党都是大大咧咧随手乱扔的人，其实恰恰相反，真正长期裸机使用的人用机习惯往往比带壳的人要好很多，因为没有手机壳兜底，他们会下意识地注意摆放位置，不会随手往桌子上一扔，不会和钥匙硬币塞进同一个口袋，拿手机的时候也会握得更稳。心理学上有一种概念叫风险补偿，当你觉得有保护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的大意，当你知道没有防护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谨慎，就像是系了安全带的司机开车往往更猛，戴了头盔的骑手更容易超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戴手机壳的朋友正是因为觉得反正有手机壳保护，用起来反而肆无忌惮，摔的次数未必更少。裸机党相当于主动撤掉了这一层心理缓冲，用专注力代替了防护壳。说了这么多观念层面的，最后还是要落回最实在的体验上。现在的旗舰手机，厂商在手感上下的功夫是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边框的弧度、背板的磨砂质感、整机的配重分布都是工程师反复打磨出来的。 IDC 的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消费者买手机时会把把握舒适度列为前三的考虑因素，结果呢，你一个十几块钱的手机壳套上去，所有的设计全都白搭了，厚度会增加了两三毫米，重量会多了20-30克，原本温润的磨砂玻璃变成了廉价塑料的触感，就像是你买了一双好鞋，却舍不得撕掉鞋底的保护膜，每天踩着塑料袋在走路一样。散热呢，就更不用说了，手机壳就像是给手机穿了一件棉袄，玩手机拍视频的时候热量散不出去，越用越烫，裸机状态下机身直接和空气接触，降温速度明显更快，长期来看对电池和芯片都更加友好。当然不是说带手机壳就不对，如果说你经常手滑，工作环境比较粗糙，或者打算用两年就卖掉，那么带手机壳绝对是明智的选择。那聊这些啊，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裸机用手机不是什么这个放纵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面子，它的背后是一种更清醒的消费态度，不为假想的焦虑付费，不为未来的残值委屈当下的体验，主动掌控风险，而不是被风险掌控。毕竟几千块钱买的手机，每天握在手里的真实触感，才是咱真正花钱买到的东西。好了，各位听友，那咱们就暂且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0: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6: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这工地干活又脏又累，为什么宁愿干工地也不想进厂子呢？如果说你见过工地上面做事儿人的衣服，或者是你在工地上面做过活，那么就知道在工地上面干活啊是又脏又累，晴天太阳晒，雨天呢雨水淋，冬天寒风刺骨，夏天汗水像下雨一样。但是在工厂里面做工作的人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环境干净，有的甚至全天都有空调，不冷不热的，衣服也不会脏，体面又轻。既然在工地上面干活这么辛苦，为什么这些在工地上面做工作的年轻男女不愿意去工厂里面做工作，宁愿常年待在工地上呢？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工地的工资比工厂要高。别看在工地上面工作啊，又脏又累，大家知道吗？工地上这个工作呀，只要是有活干，他们的工资比在工厂里面打工啊要高很多。像工地上面呢，这个扎工金的工资是相对较低的，也得是一天将近300块钱，吃是自己的。如果呢一个月上30个班，那么就有9000块钱的工资，再除去一个自己的开支，那么刨去吃喝呀，这也至少有6000-7000元的工资。像有的这个工种啊，工资更高，做包工的最少也要500块钱一天，技术好的、手脚快的，工资更高，上万都非常多了。工地呢也是多劳多得，你肯干，那么就有钱挣，不会像工厂一样累死累活，这工资可能就是固定的。对于农村没有技术、没有学历的农村人来说，去工厂里面做事儿，工资可能也就在5-6千块钱一个月，除去个人的开支，可能也就剩下4000块钱左右。第二个原因，工地比较自由，没有人管着，没有约束感啊。进过工厂的朋友都知道，在工厂里面做事儿很多的规矩，上班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玩手机，不能迟到和早退。如果是那种流水线的工厂，想上个厕所都非常困难，一天工作下来累个半死。工地上呢自由多了，只要把当天的活干完了，中间累了歇歇脚，喝口水，上个厕所，抽根烟，都没有人会盯着你，没有人说你的。工地上面上班比起工厂里面上班要自由得多。第三个原因，工地不压工资。工厂里面上班的人呢，都需要压工资，最少要压10天，也有15天的，大部分都是30天。有的工厂辞职还不太好结账，工地上面呢可不一样了，不压工资，虽然也有年底结总账的，但是平时想用钱的时候，只需要跟老板说一声，大部分都会给，一旦活干完了，就可以结账走人。第四个原因，工地越干越值钱，手艺越老越吃香。在工厂里面上班，流水线的，每天重复一样的劳动，干一年和干10年没有区别，没有技术可言，一旦上了年纪，手脚慢了就会被淘汰掉啊。而工地上面做的像汽

墙的、贴砖的、扎钢筋的，还有木工，这都是技术工。做得久了，技术好了，去外面做事儿，工价也就高了。第五个原因，工地人际关系简单，不用勾心斗角。工厂里面做事儿，人多是非也多，搞得不好就得罪人了。在工作当中，还要讨好组长、主管，看人脸色干活，要维护好这些关系，就怕穿小鞋。工地上面做事儿就纯粹的多，农村人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只要不偷懒，好好干活，也不要去讨好谁，凭力气吃饭，人际关系是比较简单的。第六个原因，工地时间灵活，方便顾家。在工地上做工作，大部分都是成家了的人。成家后呢，家里面的事儿就多了一些，有一点事情就要回家去处理，需要请假，在工地上面请假就方便的多了，随时可以请假，也不会扣你的满勤奖。工厂里面做工作就很麻烦，请假相当难。也许这个请假多了还会扣你的全勤奖，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既能够挣钱养家，又能够兼顾家里面，比常年被困在工厂要靠谱太多了。所以说，虽然在工地上工作又脏又累，冬天冷，夏天晒，但是很多的农村年轻人还是会去工作。去选啊工地的工作，不会进厂子里面，因为工地上面的工作比较自由，工资也高，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定要学会不接话，越聪明的人越懂得让话掉在地上。生活里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不管别人抛出什么话题，不管对方是吐槽、抬杠，还是故意抛过来的陷阱，我们总下意识接话，好像不回应就是没礼貌、理亏，就显得自己情商低。可走过一些人情世故，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话都值得你去接。成年人最高级的社交能力，不是能言善辩，而是懂得适时不接话，允许有些话直接掉在地上。什么叫话掉在地上呢？简单说呀，对方说出来啊，你呢就不反驳，也不解释，不追问，不附和，不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走，没有争吵，没有交锋，话题就此中断。看着好像是冷场，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一道保护墙。现实当中啊，太多人吃了太爱接话的亏了。同事在办公室当着好几个人的面吐槽公司制度，越说越激动，转头就看向你，你说是不是？很多人下意识呢就会接一句，确实确实，这一点是不太合理的，就简简单单一句附和，那么麻烦就会找上门。没过两天，这番话辗转啊，就会传到领导的耳朵里面，最后说不清是谁说的，你也被卷进了这是非漩涡。本来只是别人发泄情绪，就因为你接了话，无端惹上了一身麻烦。还有呢，像家庭聚会啊，逢年过节亲戚围坐一桌，有人开始打探你的工资、婚恋，拿你和别人家孩子对比。你看隔壁小李年纪轻轻啊，就买房呢，你怎么还不抓紧呢？性子实在的人啊，马上就要开口辩解，开始细数自己的难处，解释自己的规划。你越是急于接话辩解，对方追问的就越起劲儿，没完没了。你试图讲道理，可是对方本来就不是来听道理的，只是随口调侃，看看热闹。你一接话就掉进对方的节奏里。网上经常看到一句话，不要去接别人抛过来的情绪垃圾，但真正做到的人很少。别人的愤怒啊，你可能就要跟着去争辩；别人抱怨，你就要跟着去共情；别人抬杠，你非要辩出一个对错，到最后消耗的全是你自己的精力。很多人误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聊天，事事有回应，句句有着落，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真正的聪明是分得清哪些对话值得深度交流，哪些话题就该原地终止。有这么几句话最适合直接让它掉在地上。第一种，带着情绪的抱怨与吐槽，朋友同事找过来不停吐槽另外一个人大倒苦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0: 顺着往下接，你跟着一起数落，哪天两人和好，你说过的话那么就会变成把柄，你若是反驳劝说，对方又会觉得你不理解他。最好的方式，不必接他的情绪，简单的点头，不参与评判，话题自然就结束。第二种，故意抬杠引你争辩的话，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专门喜欢挑刺，不管你怎么说他都要反着来，你说读书有用，他说读书赚不到钱，你说好好工作，他说努力没有用，很多人忍不住就要和他辩论，想要说服对方，但一个一心抬杠的人根本不是来寻求共识的，只是为了赢过你，你一旦接话就陷入无休止拉扯，这时不接话，淡淡一笑，不继续争辩，对方一拳打在棉花上，也就没有兴趣继续纠缠。第三种，打探隐私越界的问话，亲戚打听收入，催生催婚，旁人随意评价你的生活选择，这类问题你认真解释，对方还会继续追问，你不必硬碰硬吵架，也不用掏心掏肺交代自己的人生，不顺着他的问题回答，转移话题，或者浅浅一笑不做回应，问话就直接落空。第四种，搬弄是非的闲话，有人跑到你的面前讲第三者的八卦，说别人的短处，此时千万不要接茬，你一旦接话，无论你说什么都容易变成闲话的一部分，聪明人听到是非就让闲话直接掉在地上，不参与讨论，不发表看法，远离是非中心。这里要分清一件事，不接话不等于冷漠摆脸色，也不是对人吵架，他不是冷眼相对，也不是当众给人难堪，而是温和地收回注意力，不进入对方设置好的话题圈套，别人吐槽你不必去反驳他的情绪，别人打探你不必回答他的问题，别人抬杠你不必非要争个输赢。职场上有不少人深谙这个处事之道，开会的时候有人故意抛出带有陷阱的问题，想要引导你表态，老练的人不会立刻接招，不会顺着对方的逻辑往下说，守住自己的立场，避免被人套话，很多矛盾就是因为一句多余的接话慢慢发酵变大，很多矛盾本来不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太害怕冷场，我们总觉得场面不能尴尬，必须要有人说话，可成年人的社交允许冷场，不是每一次对话都要有圆满的互动，有些话掉在地上，场面短暂安静，好过无序的休止纠缠。当然不接话不是对所有人，真心向你求助的朋友家人真诚的谈心，工作正常沟通，该回应就要好好回应，这套处事方法针对的是一些是非的闲话，刻意抬杠，越界打探，情绪宣泄。人到一定的年纪就会懂得，精力是有限的，把时间浪费在回应无关的闲话，无谓的争辩上，是对自己最大的消耗。你不需要赢得每一场口舌，也不需要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遇事少接话，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清醒。不跳进别人的情绪圈套，不卷入是非争纷啊，这个守住自己的节奏，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往后再遇到让你为难的问话、抬杠的言论，不必急着开口，允许有些话就安安静静地掉在地上。
1: 不知不觉，时光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6: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7: 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

0: 事多。
1: 山西晋商在中国的金融史上曾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山西太谷，在明清民国时期更是富商巨贾云集，成为了中国北方金融商业中心。太谷的商人们不仅给中国的金融界留下了一笔财富，在建筑史上也有一定的贡献。山西的晋商大院众多，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徐家大院、常家庄园等等不胜枚举，而太谷的曹家大院也是其中著名的一座。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曹家大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1934年的春天，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一行教育专家，应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邀请，到山西的太谷县考察孔祥熙主办的明贤学校。返回太原的路上，顺便去了太谷县北光村的曹家。事后，同行的留美归来的女作家陈恒哲写了一篇名为《从北平飞到太原》的文章，其中写道，在途中，我们中间有一群人顺便到了一个北光村中，去看了一个姓曹的大家族。这家族的围墙似乎比孔氏老宅的还要高，并且在宅内的各院间还有同样的高墙，故在这一院走到那一院时，使我不由得不想到永巷这一个名词。内房也任人参观，年轻的妇女们都是天族，也还大方，各室有极其精致的家具，一切都很富丽堂皇，还有电灯电话，却是本宅自设自用的。据说此族的家产从前有六七百万，现在却少得多了。宅中的人口在二三十年前有50多位，如今只有20-30位，连下人只有50-60人了。全家的最上层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大约便是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叫做张府的。这人很像精明老练，但下一辈的却有2/3是驱背耸肩、苍颜削颊的。不过他们的礼貌都很好，款宴奉茶，亲自招待，和昨天下午孔氏族人的殷勤款待一样。这是60多年前走进过太谷曹家的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亲笔记录。北京大学蒋校长印象中的太谷写了8个字，从楼耸翠，远与蔽天。然而这从楼耸翠，远与蔽天的豪宅，却是这位现代知识女性不由得不想到永巷。什么是永巷？永巷最早在汉代是指皇宫中幽禁嫔妃和宫女的地方，后来指皇宫中嫔妃的住所，最后引申为深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四首》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樱花永巷垂杨岸。陈恒哲自己正是从这样一座封建的老宅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所以走在这高墙窄院中，联想到了幽禁女性的永巷。也正是在陈恒哲这样的新人心中涌动的新思潮，造成了晋商日渐衰落的时代背景。这座曹家大院是晋商巨富山西太谷北光曹氏家族福禄寿喜4个大院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寿字院。这座大院坐北朝南，北东南3面临街，西面原来是一座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曹家花园，如今早已荡然无存。 我们从楼宅顶上的平台俯瞰整个三多堂就可以看到。一条东西向的甬道将整个建筑群分为内院与外院两个部分。南北向又有三座由前中后三个院落串联而成的楼宅院，另有两座并列其中的偏院，同样也自成体系。这三座相连的楼宅大院和两处偏院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东院是曹家四门刘清堂所建，中院是曹家五门三多堂所建，西院是曹家七门五桂堂所建。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四门和七门的后人将这两处院子卖给了三多堂，又经过了三多堂几次的彩绘修缮，才成为今天三多堂的格局。有趣的是，这三座楼宅大院虽然出自不同主人之手，但结构布局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曹氏一族族人的审美趣味与伦理价值完全相同。这三座楼宅大院是由倒座楼、前院、过厅、后院、主楼、偏院组成，平面布局为并列的三座二进四合院和二进四联环套院。东西院的东墙辟有垂花门与偏院相通，它打破了一般富商传统建造民居住宅的风尚和建筑格局，即二进四合院为外三里五，即外院三间架，里院五间架的格局，而三多堂的里外院都五间架，两厢各有房舍五间，院庭十分宽阔，屋檐梁船等木结构上是有彩绘，屋脊保留完好的砖雕莲子垂花、如意垂花和勾连万字、寿字、喜字。透过大厅向里院看去，主楼底层基座引线更感等级森严，体现了曹家财大气粗、家大业大的官商气魄。建楼的当年正是曹家处在鼎盛时期，可以多多少少看到山西富商巨贾的面貌。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厅堂是传统住宅建筑中规格较高的建筑，所以明清两代的过厅厅堂是传统宅院建筑中规格最严格、厅室最讲究的建筑。明清两代对厅堂不同结构的等级有明确的规定，在明史中就有记载，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拱彩色，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曹家西大院的厅堂是五间八架，而东大院的厅堂则是五间九架。但是昔日那些做工精致的隔扇门和槛窗都已不知去向，如今只留下一根根斑驳寂寞的立柱，相对无言，平添多少沧桑之感啊。西大院的这座厅堂，厅长16米，宽13米，高8米。从外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扇扇做工精致的隔扇门，将厅堂密闭起来。厅内方砖漫地，大梁滚金。房顶上的12根横梁中，最粗的4根用金粉做底，再绘彩画，画的是凤凰戏牡丹。曹家不惜代价雕梁画柱、堆金立粉、斗拱飞檐，装饰十分考究，可见当年的富有和铺张。可惜的是，这些彩绘在1938年日军抢劫三多堂时，连厅堂大梁上的金粉也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刮走。现在从大梁上那一闪一闪的金光中，还依稀能看到曹家昔日的影子。这座厅堂除了议事外，请客时宴席

0: 就摆在这里。当年宴请蒋梦麟和陈恒哲，也许就在这间厅堂里。这些中国最早受过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早已看穿了这数百年的商业望族最后必然没落的命运。穿过大厅进入里院，三层明楼凌空而起，东中西三座楼宅大院的主楼连在一起，长66米，宽8米，高17米，底层墙厚近2米。在300-400年前，建筑如此高大宏伟的民居实不多见。楼的地基坚实，全部用木桩打进地层，然后再用砖灰土混合灌注，地面加砌近2米高的10条缠腰才开始砌墙。主楼的窗户为斗拱形，墙体厚度逐层递减，有效地减缓了墙体的自身重量，有很强的抗震保暖功能。主楼门前有9级台阶，西楼宅院主楼的台阶两旁有花岗岩浮雕的护栏，石栏上面有雕刻精美的小狮子，每侧石栏上有4只，两侧加起来共8只，再加上下面这一边1只的卧狮，一共有10只。4只、8只、10只，这些数字都是寓意着事事如意、时时发财。护栏上的图案还有浅浮雕、戏曲故事和种种吉祥图案，像牡丹花和白头翁，寓意富贵白头；松鼠系葡萄，寓意多子多男；一蔓干枝缠枝莲，寓意财源滚滚、腰缠万贯；蝴蝶菊花寓意长命百岁；还有琴棋书画、丹凤朝阳、喜相逢、金玉满堂、麒麟送子等吉祥图案，祈愿宅主人富贵吉祥、万事如意。就是这扇主楼的大门，铁皮包裹，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铁钉，这些铁钉也要组成五福捧寿的图案。福即福的谐音，寓意着福如东海。三多堂大院有2个偏院，即东院和西院，其结构布局均是正楼两层，楼门用铁钉卯着，前后院各有东厢房5间，为内宅女佣居住。偏院是男人不能随便出入的禁地。东偏院的正楼里为祭楼院，摆放先辈牌位；西偏院里的2层楼为绣楼，专为曹家的小姐出嫁前居住。三多堂的三多为多福、多寿、多子，在封建社会，多子特指为多男。在曹家，男孩子可以接受家塾的教育，如果是女子，命运则大不相同。在绣楼的扶栏墙上保存着比较完整的砖雕，图案有欢子头朝天、喜鹊头朝地、喜鹊登梅、六合同春、露丝系莲、松鼠系葡萄、凤凰系牡丹、鹌鹑百合、竹豹平安、马上升级，无一幅图案重复。这些图案几乎写进人生的吉祥如意。绣楼夹在西主楼和中主楼之间，而且后缩数尺，明显是低楼后退，明显地表现出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意思是指女子不能出人头地。在封建大家族里，遵循纲常礼教，年幼的小姐依照家训，13岁时便被送上绣楼上学做女工。当地有民谣这样说：13上楼14嫁，15生个毛娃娃。直到小姐出嫁时才能离开绣楼，坐上花轿，在一片喜洋洋的鼓乐声里，穿红戴花，蒙着大红的盖头，送到婆家去。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 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

0: 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在三多堂三座楼宅的顶上，分别建有三个榭亭，当地人叫它看楼。三个榭亭造型各不相同，凌空而立，凭栏远眺，山川田野尽收眼底。据说三多堂的建筑布局架构显现出一个大大的篆体的寿字，而寿字的最上一画正是主楼。登上楼顶的游人全站在了寿字的最上头了。站在三多堂楼宅顶上，俯瞰整个三多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三多堂的建筑格局。东西一条甬道将三多堂一分为南北两半，南边是外院，从东向西分别是东偏院、戏台院、账房院、西偏院，又一个戏台院。这里是商业经营、子弟教育、安全保卫、男仆人居住的部分。北边是里院，被厅堂分割为内外两进。这里是三多堂的内宅，是三多堂主人们日常起居的部分。在这里陪伴着他们的还有进士的女仆。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考察了中国明堂庙寝以后，认为我国家族的制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个家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自己家室。正是由于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在家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了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伦理。正是这种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了四合院的这种居住方式的人文原因，这在三多堂的建筑布局中就非常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也正是这种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道德伦理，形成了三多堂纵横分割清晰的建筑格局。纵向，前中后三进院落前后串联而成。横向，三座主院又有两座偏院相左，这种结构才可能容纳得下三多堂几代同堂仆役众多的大家庭，才可能相处得宜，合乎封建礼法。由于山西临近北京，受到京畿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山西民居基本是北方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庭院中东西南北四方的房屋并不相互连接，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南方的庭院式住宅，因为南方多雨，东西南北各处房屋多用廊檐连接。但是山西晋商大院与北京四合院最大的不同在于庭院的格局。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厢房一定要让出正房，退出正房东西山墙，这样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就成一个四方形。而晋商大院虽然也采用了四合院的格局，但是它的东西厢房不但不让出正房，还抢进正房很多，最多的可以只让出一间正房，留在院子正面。这样晋商大院的庭院都显得比较狭窄，不如传统北京四合院那样宽敞。有人认为这大概与山西冬春两季的风沙比较大有关系，也是气候所迫，一种无奈的选择。1934年的那个夏天，蒋梦麟应孔祥熙的邀请，到山西太谷走了几天，回到北京以后，写了一篇《太谷之行》。他在文章里写道：“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是相邻的三个县，为昔日全国金融的中枢。”太谷又为三县中之首要。然而沧海桑田，他感慨世事的变迁，现在只见太谷地方丛楼耸翠，远雨蔽天，使人有黄鹤已逝，空余楼台之感。阴爻的梅奈何一变而为人世的梅奈何了。在蒋梦麟一行人来到太谷的前一年，有一位学者在山西太原住了三个月，后来他写了一篇《太原见闻记》，发表在当年的《独立评论》上面。

他写道：山西过去是很富的，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老西以简朴而长于计较著名，但是清末年初，票号被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了，俄国革命及外蒙独立把那儿的老西打回来，918的大炮把东三省的山西商业破坏了。老西纵然简朴，生力的资源减少，仍然日渐贫穷。民国19年的纸币破产，又把晋中晋北的金融损害不小。就这样，晋商巨族一家一家的衰败下来。到1937年七七卢沟事变以后，侵华日军占领太谷，将三多堂洗劫一空，致使曹家彻底破产。于是，显赫数百年的晋商望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1934年夏天，陈恒哲眼中看到的曹家，已经是这个繁荣了300年的晋商巨族三多堂最后一抹落日的余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要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儿不是说双方有啊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他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是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他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害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这是他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不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
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10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这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10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啊，你说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10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巴，这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这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他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她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10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就要嫁妆了。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地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10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下来，心也是有点挖凉。
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呢？他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导致他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的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啊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是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他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十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他讲道理，我直接就跟他就八八六的。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反而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他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十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十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啊，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就像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
可能了，我爸爸是最疼。

0: 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样？
1: 所以呢，也希望
2: 胆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7: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6: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1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之后，请问您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个事啊，来说说丢车的事啊。你说这年头，你说还有的？你偷自行车的都少了，还有偷汽车的吗？这不知道有监控这个东西存在吗？说这个徐大姐呀，没想到自己一个粗心大意，她的爱车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咋回事？怎么个粗心大意呀？你是钥匙没拔呀，还是没关车门，还是全景大天窗直接就开了，像敞篷一样？5月8号前两天啊，晚上11点左右，这徐大姐呢，当时是着急出门，脑子一乱，压根就没想起锁车，车钥匙呢还随手扔在车里面，就把车停在道边，人就走了。你看他的情况啊，没锁车，然后钥匙还放在车里面，也就是说他走之后谁来谁都能把车开走，对不对？你就是无钥匙启动还是这个什么的，钥匙在车里面你怎么都能开走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发生他都贼巧合，这大姐前脚刚走，后脚呢云某是谁呢？偷车贼。就这小偷，他呢正好就此路过。这个云某他是干啥的呢？他是一个在外打工、在外漂泊的，可以就是一个就游手好闲、社会闲散人等吧。社会闲散人员就是打工的，今天可能搁这工地干两天，完了呢也是挣两天亏钱，没活以后就不干了，可能就上哪个这个修理铺给人家打个下手，干两天完了又不干了，挣点钱就走了，就是吃喝玩乐，就干不这活就干不长远。哎，你这不像咱似的，咱嘛容易满足，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熏陶了，知道挣钱不容易，找个班儿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挣这点钱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也是个性格的事儿啊，性格的事儿，他就是待不住，他挣不了那种安稳本分的钱，他那什么呢，就想挣点快钱，还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哎，就是想整点邪门歪道。你想想吧，就他这个情况，今天搁这个工地干两天，明天可能就得饿干一天，饿三顿，跟他混是不是？3天饿9顿。啊，吃不着好的啥玩意儿了，穷的也是叮当乱响。他呢就在街上瞎逛，哎，走到一片这个小区门口呗，挨个拉车门，看道边停车，他手顶欠儿。就过去拽下车门，看能不能碰碰运气，走个狗屎运，把车门要是能拉开以后，里面要是有点矿泉水面包那是更好了，要是谁车里面再有点现金那可太棒了。就打算呢偷点车里面的现金，江湖救急，他现在是穷的叮当乱响，他想是你想买个

泡面，现在那个碗面还得5块钱一碗呢，你也得有钱呢，5块钱他掏不出来。要不说人逼没招的时候吧，有些人还是能够坚守底线，但有一部分人可能这直接就走下坡道了。这老伙计呢，一路上鬼鬼祟祟，拉一个车门锁着，再拉一个还锁着。你这正常人谁上楼休息了，回家睡觉觉了，不把车上锁呀？心里面很慌，因为有那个车呢。他那个警报器贼灵敏，你一拉把手，那面别别别别别，嘣一下就响了。心里面也慌，也炸个胆儿，但是呢，拉一个上锁，拉一个拽不开，又挺不甘心的。这面就寻思，我怎么能整两个钱儿呢？怎么都上锁呢？真急人呐！正搁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走到徐大姐车旁边了，轻轻一拉，嘎吱儿，门开了。哎呦，我当时给她乐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赶紧上车里面一顿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啊。那看看这个副驾驶手扣、座椅底下、后排座椅那个，凡是能放东西那个储物格、储物箱全看了。一分钱没有，现在出门年轻人的话，哪有现金呢？真没有，很少见。就我这朋友身边朋友车里面，你说在他车里面找个10块20块的零钱啥的，真挺少见。没有，现在出门都手机支付，谁车里面搁那老零钱呢？把零钱没有，如果有大额的现金的话，人都拿走，谁能说好几千或好几万现金搁车里面放呢？那心里多大呀？这大哥呢，一顿反一顿找，一分钱没摸着，正失望呢。这咋整？也没有钱呢，也买不了碗面呢。打眼一看，哎呦我车钥匙！当时呢，贪心上来了，啥后果都忘了。他心里面就嘀咕着，车里面你说没现金，这咋整？不行，我把车开走了，我不行，我给他这个车给他卖了换钱呢。他不知道大哥的脑袋咋想的，车懂车朋友都知道，车呢它是有，首先它是有牌照号的，各个路口都是有监控，这个车的去向、动向都能查出来。再一个，你卖的话，它车有大驾的号，你怎么卖，它都是这个车，它都是可以找到的。最关键一条，这玩意儿哥们儿他违法呀，是不？你要是拉车门上里面，你一分也没拿着，如果人报警的话，你这个事儿还能好处理点。毕竟你是盗窃的话，你看他能轻点，你也没拿钱啥的，你把车给人偷走了，你废了。大哥当时也是逼急眼了，没想那么多呀，也没真是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上去一脚油把车开走了。当时把车开哪儿去了呢？他是开往了苏州昆山，从晚上11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么喜欢开车吗？哎呦，好家伙，干了7个来点，那你体格不错呀！一般就我要开车的话，我开个2、3个点我就激恼了，我坐不住。那大哥是真爱开车玩，一路开了7个点，还自以为挺聪明呢，半路呢。把车定位给关了，那可能车里面啊有这个定位或者是有那个导航啥的，他给关了。说哎，这一把我把这个一关，你就算报警你也抓不着我，美滋滋的，以为还能躲过去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说完这个小偷大哥，咱来说说徐女士。徐女士呢，之后就发现一下楼一看蒙圈了，怎么是？空位了呢，这是我车哪去了？当时就心慌，苦苦跳啊，就赶紧就拍大腿报警。哎呀，这粗心大意，这车丢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说：“咋回事？车丢了？那我们查一下监控吧。发现这个车呢，往哪去了？往昆山去了。可是定位呢，断了。定位一断，案子呢一下子就卡壳了，但民警没放弃，立马动身赶往了昆山，联合当地的警方调了无数个监控，一帧一帧的寻找线索，终于是锁定了这个小偷的藏身之处啊！锁定位置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附近蹲守，这一守就是守。

了5个多天儿，就是这个地方小区门口哪都是这个，就全是便衣，就给他包围了。这时候这个小偷呢，还傻呵呵的、美滋滋的，以为定位一关万事大吉了啊，警察不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压根儿没发现他身边没有平民老百姓，全是警察。等他慢悠悠的准备上车的时候，想跑的时候，人民警上去一个大腿，直接给他撂倒抓现行。当时就懵了，就心里面想，定位我都关了，这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后来这个云某啊，这小偷就交代了，说为啥偷车呢？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呀，很简单，就想在车里面偷个10块20块的，有零钱，我拿点零钱，我去买点吃的，我就没想偷他车。我这没找到钱以后呢，我出了这个歪主意，我看他车钥匙在车里面，我才寻偷车的。也别管你这傻呀、糊涂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吧，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目前这个云某小偷啊，他已经被给刑拘了，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一些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提个醒，下车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咱别嫌麻烦。你像车里面呢有钥匙呀、贵重物品啊、钱包，尤其是咱们的身份证件一些东西，大额的金钱千万别放在车里面啊。你像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那个车简单代步3万2万的，是不是？你要是偷了的话，咱报警，其实没有那么上火。你要车里面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块丢了的话，那真是上火了。啊，一定要锁好车辆，里面不放贵重物品。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啊，别耍这点小聪明。你要换个20、30年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监控摄像头啥的，那还行。你现在你不开玩笑吗？对吧？这说白了，你现在你想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就是在现场直播，你出了这个道口，你左转右拐，你到哪儿去了？不超过半个点，你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在区里面犯事儿，肯定是能抓到你啊，是吧？而且你犯了这种案件以后，就是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那你儿女可能以后是，对不对？你要有什么工作啥的，可能都不太方便了。天网恢恢，你只要伸手，你偷东西，早晚你都得被抓住。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个女子突然间发现，说自己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咋回事啊？你这近视眼你是散光啊？去医院检查之后得知，说这个女孩有糖尿病。哎呦妈呀，这小孩这多年轻啊，女孩这有糖尿病啊。说这个女子啊，今年27岁，最近就发现呀，自己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对劲，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是隔了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她以为是不，哎呀，最近熬夜太多了，用眼过度了，休息几天这不就能好了？结果呢，休息几天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几乎是她的右眼已经快报废，就看不着了。去医院一查咋回事呢，医生都摇头了，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加上并发性的白内障，右眼视力只剩下了0.06。什么概念？就是站在视力表面前最大的，就最上面那个字母看不清。你像我，咱一般年轻人吧，可能爱玩游戏或看书的、爱学习的一些朋友，他多多少少是有点

近视或散光。像我呢，我比较幸运，我两样我都沾了，我是近视加散光。但你近视它有个度数呗，你像有的时候三四百度，轻微两三百度戴不戴眼镜都行，严重的可能五六百度戴眼镜，但你最上面就是测视力那个，它是能看见的啊，模模糊糊能看，他是看不着了。他很年轻啊，才27岁，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的听友说了，说这玩意儿遗传呢，还是父母怎么着？这不是天生胎带的呀？啊，是不是遗传，还是说受过伤，还是出过车祸？都不是啊，都不是，他自己琢出来的。这个姑娘呢，本身她带点就是有点糖尿病，但她压根没当回事儿。医生已经说了，你有糖尿病，你就不能摄入太多的糖分，甜的啥的，你就得注意点。但她呢，没听进去，照喝不误，还来劲呢。医生说了，你不能喝甜的，要注意休息。她呢？往死往死喝甜的，往死往死熬夜呀，就像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都是好心劝你的，他就觉得医生在害他，你说啥我不听，我非得反着来。医生说呀，定期来复查，他呢嫌麻烦也不去，奶茶呢一天两三杯打底，蹦迪喝酒啊，喝奶茶就怎么舒服怎么潇洒怎么来，他把糖尿病就当成好像是别人得的病，跟他就没啥关系似的。直到他眼睛出事了，这才意识到这事情可严重了。有人说他倒霉，这27岁你是咋得这病了呢？但说实话，这可不是倒霉，那他自己选的。明明他这个情况，咱说可能说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医治，给他去根儿的，但肯定是不至于说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全是琢出来的。你喝奶茶蹦迪熬夜，那你赖谁？对吧？你像他这个每天两三杯奶茶，这个奶茶就一杯奶茶里面这个含糖量都老高了，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在30到60克，两杯下肚直接 double， 然后翻倍还带拐弯的，你三杯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对吧？你正常人都可能都摄入糖分都过高了，尤其你这还有糖尿病个基础病搁这儿呢，你不疯了吗？明知道身体扛不住，你这还硬扛，那你只能说为任性买单呗。你年轻，对不对？那你确实挺厉害的，佩服了。有网友说了，年轻人嘛，谁不还爱喝点奶茶了什么的？谁还不熬夜了？问题是什么呢？普通人，咱别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了啊，偶尔的说咱就放纵一下，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喝点酒，我上 KTV 我去安排他们一对儿，是不是？咱是偶尔的，一个月一回两回、三回两回的，那行，是不是？他不是呀，他是天天这么整啊。

当然，咱们说这个问题吧，不是出在奶茶身上，是他可能常年累积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把他这个身体给搞垮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咱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一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啊，她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且呢，积极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看希望她最好能够康复啊，能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我们呢要懂得知足，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金钱财富，但现在最起码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至于说像她一样躺在这个病床上，躺在病床那一刻再给你奶茶你喝的，你觉得也不甜，它是苦的，是吧？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重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都是
0: 风华。

0: 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吧？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回书说到了宋江，他来个先礼后兵，给程万里这太守写了一封书信，让他把府库打开，粮草交出来。再说这程万里接到了这封信，这一瞧心里边就慌神了。哎呀，宋江领着人马把我们东平府包围起来了，这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快把那兵马都监董平董大人请过来呀。这董平啊，接到了信儿，大大 咧咧的就过来了。咱前文书已经说过，古代年间呢，尤其是宋朝，这文官要比武官重要。同级别的武官见到同级别的文官，这武官得先行大礼。可是今儿个董平大大咧咧一进来呀，这程万里心里边就憋股气儿，但是他没敢发作，因为现在是战时啊，这一到打仗的时候啊，这军人就扭起来了。这程万里对董平啊很客气，就给他让了一个座。再说这董平心里边啊也有个小算盘，因为他早就看好了程万里的女儿，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啊。他托人提过媒，可是人家程万里没看得起他这个武将。他一看这回机会来了，正是展示自己的大好时机，因为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啊，怎么能怕梁山这些草寇呢？这时候程万里啊也不知道这董督监怎么想的，他先把这信拿出来了。董督监一看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拍，咱们堂堂的朝廷命官怎么能怕这些山贼呢？我说程大人呐，赶快把这两个下书人给我推出斩之。程万里一合计，不行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那呀把他俩先打一顿，然后给他们撵回梁山，好嘛。这玉宝寺王定六啊挨了一顿板子，憋了一口气呀、连滚带爬回到了鞍山镇，见到宋江把这事儿一说，宋江当时就来火了。好啊，你个程万里和董督监呐、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好，他正想派谁去打头阵呢，猛然间一回身，发现九纹龙史进坐在他身边。这九纹龙史进呐、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啊。我说宋头领啊，这打东平府小弟我可有个主意啊。我在家当公子哥的时候啊，我经常上东平府吸瓦子，我有个相好的叫李瑞兰，他是个歌妓，正好就这个机会要潜入东平府，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宋江说了。宋江就听明白了，这九纹龙史进在东平府西瓦子有个相好的，他想会一会他这情人，就机会提前潜入东平府，然后好做内应。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啊。好吧，他就安排九纹龙史进化好了妆，带好了银两，连夜是潜入东平府。这九纹龙史进就来到了东平府西瓦子李瑞兰的家。要说这个九纹龙史进当年的公子哥，是很懂儿女的情长啊。他以为这李瑞兰跟他是一心一意，他只要说服了李瑞兰，潜伏到李瑞兰的家，就能做好内应，打东平府，他就为梁山立了一功。可是他哪知道啊，他对李瑞兰是诚心诚意，人家李瑞兰对他究竟怎么样，他还蒙在鼓里呀、你看他当当当一敲李瑞兰的家门，李瑞兰的父亲呐、就是这老头吱嘎把门打开了，借着灯光一瞧，哎呀，把这老头吓了一跳啊。 这不是当年的公子哥九纹龙史进吗？
7: 要说这老头啊，反应的可快。
14: 这官府可有海捕文书啊？史进可是犯了大案的。听说呀，他投奔了水泊梁山，在投奔梁山之前呢，他在少华山还当上了山大王。他怎么到我家来的？这深更半夜的，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这可是山贼呀。但是这老李头啊，表面上是非常的镇静。
7: 哎呀，史公子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
14: 大伯呀，我想你家小妹儿啊，我特意来看看瑞兰。
7: 哦，好好好，跟我回屋。
14: 说着话，他一回身，然后啊，领着九纹龙史进就进了客厅。
7: 我说：“闺女呀，快出来，你看谁来了？”
14: 这时候啊，就听爹来客了吗？说话之间，走出来一个小女子，甭问了，正是李瑞兰。但见这李瑞兰呐，长得可真有几分姿色呀，走起路来那真是风摆荷叶呀，飘飘悠悠的，就来到了史进的跟前。哟，史哥啊，这么长时间呐，你都把小妹儿我忘了，你上哪儿去了？可把我想死了
7: 啊。是啊，小妹儿，哥哥也想你呀，这不特意来看你来了。
14: 哥哥怎么能忘了小妹儿呢？你看看这对小情人，说着话唠着嗑，他们已经看清了这九纹龙史进呢带了不少的银两。要说这妓女呀，嗨，对钱儿是最感兴趣。
7: 这九纹龙史进把包裹解开了，小妹儿，这是啊我带着银两，你呀先收起来。
14: 哎，好了哥哥。说着话，他把东西收起来之后，桌子摆好了，酒菜也都端上来了。
7: 瑞兰
14: 一边陪着史进喝酒，一边啊打探着史进来的目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史进呢就跟他交代了，说呀，我这次来呀，过几天把你接走，咱俩呀就成为长久的夫妻，恩爱到老。
7: 哟，史哥啊，你说谎了，你跟我都不说真话。我听说你呀、啊、当了山贼了。
14: 哎呦，史进赶快用手把他嘴捂住了，可别让你二老听见。没有人听啊，你放心吧。好吧，既然李瑞兰说到这儿，九纹龙史进就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李瑞兰是说了一遍呢。最后他对瑞兰讲了，只要这次我潜伏成功，做好内应，大破了东平府之后，你就跟我回梁山。这时候啊，再看这李瑞兰脸儿都有点变色了。要知道李瑞兰在东平府是天天有客，是顿顿有酒，可以说享受的是富贵荣华呀。他怎么能跟史进上梁山呢？再说他接的是客，认的是钱，跟一个小公子哥他能有什么感情？李瑞兰这时候啊，他就机会多劝了史进几杯酒，然后他一回身给他父亲使了个眼色，他父亲就明白了，啊，这是让我送信儿啊。这史进呢就在李瑞兰的搀扶下下榻到他的房间，两人宽衣解带就睡上了。史进呢也确实累了，不大功夫是鼾声大作呀。再说呀，这老头儿赶快去东平府报了案。
7: 程太守一听，什么？
14: 梁山的人已经进来了。程太守就安排手下的都头带了几个差役，立即去把这九纹龙史进抓起来。现在九纹龙史进睡得正香，他根本就没防备这李瑞兰能把他出卖了，因为这李瑞兰还跟他睡在一个床上啊。当他俩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听这门呐被敲得咚咚咚的直响啊，来了十几个官差，手里头拿着刀枪棍棒，还没等史进呐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些官差牢牢的给捆上了，然后就把他押到了东平府的大堂之上。这程太守深更半夜是亲自来审问这九纹龙史进。好啊，那个梁山的贼人竟敢提前来到东平府做探子，要不是李瑞然的父亲告密啊，我这一城的百姓就毁在你手上了，你就给我如实招来宋江，他怎么安排你进来的？史进呐是一言不发。再说双枪将董平也过来了，他马上让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卒拿着水火大棍给我打。嘿呦，这样一来史进呐可吃了苦头喽，这一顿水火大棍呐给史进打的屁股都烂了。但是这九纹龙史进可真有钢条啊，是一言不发。
15: 在这里啊，咱得实话实说，这官法如炉才是炉，人身似铁非似铁呀。这官府要是一动刑，叫什么人也受不了啊。
14: 你看看头一个招供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白日鼠白胜，挺刑不过什么都招了，但是朝天王没有放弃，最后啊把他保回来了。及时与宋江装疯卖傻吃大粪，最后也是挺不过大刑也招了。还有那神行太保戴宗弄了一封假信，结果露馅了，也是挺刑不过也都得招。要说这里边有钢条的，他们都不如这九纹龙史进。要不水浒评论家一直认为这史进呢、他是个阳光少年，说这人呐、不光武功高强，而且经过王进的指教啊，在水泊梁山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好汉。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史进知道自己错了，他上了李瑞兰的当了。他本想在李瑞兰家里边猫起来，跟宋江来个里应外合，结果自己这步啊走错了。既然错了，那你就给我屁股打烂了，我也是一言不发。
15: 后来董平一考虑，得了，别打了，这要是打死了，咱就少一份功劳啊。
14: 等把梁山坡这些人都抓起来，然后一会儿解往东京，这多抓一条梁山的好汉，咱就多领一份赏钱呐。他就安排手下的人把史进押入了死牢，同时也找来了郎中给上点金枪药啊，别死过去啊。董平这一来啊，还真就把这史进成全了。
15: 那么再说史进秘密的化妆进了这东平府，宋江啊就把这情况给吴用写了一封密信，跟吴用就介绍这个情况，你看看我们里应外合行不行。
14: 再说吴用很快就接到了宋公明的来信，仔细一看信，什么什么九纹龙史进去找他那个妓女李瑞兰，然后藏在李瑞兰的家里边，当时就知道坏了。因为这妓女啊她根本靠不住，妓女是调情的，她不可能有感情啊，你拿那妓女当朋友，你那不是脑袋有毛病吗？是不是让门挤了？在这一点吴用确实高人一筹，当时是大惊失色呀，赶快见到了宋江。这智多星就问宋江，
15: 宋三叔啊，是谁让史进去的？
14: 军师啊，是他自己要去的，说是他旧日的那婊子对他特别好，他也经常想念。在少华山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来往过，可是当时少华山的条件太艰苦，他呢没拿钱赎这个李瑞兰。
15: 哎呀，

0: 成一个要饭的穷婆子，让他进到城中。因为啊，这城里进出一些女人，不会引起他们衙门的注意。然后到里边探听探听情况，把情况打探清楚，马上回来，咱们再想办法能不能把史进救回来。如果史进一旦露了馅被抓起来了，这顾大嫂啊还可以以姐姐和嫂子的身份到牢子里去打探打探。这顾大嫂啊还有个招，咱们攻城的时候，顾大嫂可以里应外合，在城中点火为号，行使着史进没完成的这活，然后咱们就进兵。好吧，赶快就去叫顾大嫂，把这任务跟顾大嫂一交代。顾大嫂一听，好，这也是我立功的时候。你看顾大嫂啊，重新穿戴一番，穿戴得破破烂烂的，像个穷婆子，然后是人不知鬼不觉呀，就溜进了东平府。吴用为什么要给宋江出这个主意呢？就很怕宋江一旦打下东平府的时间慢了，功劳就得被卢员外抢去。军师吴用出完了主意，马上就回到了东昌府。再说宋江安排谢珍谢宝带着500人先攻打文上县。其实啊，那主要就是把文上县的这些老百姓都赶到东平府，你东平府的府尹也好，东平府的太守也好，守土安民是你的职责呀。这县城的老百姓没地方待，你就得打开你东平府的大门，把这些百姓啊得保护起来。那么就有机会，咱们也派些人秘密的跟进去。就在谢珍谢宝攻打文上县的时候，在顾大嫂啊跟着这些人群就混进来了。再说她是个女人，一个老娘们进城里，谁也不注意。结果啊，她到了东平府是宴接乞讨，她是专门啊往那衙门跟前凑合。后来打听来打听去，果然打听出消息来了，这史进呢真就被李玉兰的父亲给告了密，现在正压在东平府的大牢。他心里边佩服着吴用啊，算计的对呀，要不怎么智多星呢？你看看这时候啊，他找了一个食盒子，弄了点吃的，就来到这牢子门前。到了牢子门前，他就四外的打探，得想办法进去啊。这时候你看，有打牢子门里边出了一个老差役，这老差役有50多岁，好像啊在这个牢子里待的年头很多，也挺有经验。但是一看这老头啊长得是慈眉善目，顾大嫂来到他跟前就给他跪下了。
1: 哎呀呀，你别跪我呀，我就是个看牢子的。我说这位夫人呢，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黄昏散。一句难诗牵出怎样的秘密？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毒手？是谁隐瞒真相欲盖弥彰？晚年牵手为何会风波不断？是谁为了家产不愿新娘进门？是谁为了结婚断绝儿女亲情？黄昏血案真相究竟是什么？警示通言之黄昏散正在播出。
19: 婚姻是什么？是和自己相爱的人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都不离不弃的承诺。许多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年夫妻，年轻的时候是携手走过了风雨人生路，可当步入老年生活，真正需要相互照顾共度晚年的时候，却互相厌弃。俗话说，年轻夫妻老来伴，几十年都过去了，怎么到了最需要互相体贴相互搀扶的晚年却忍心离去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曾经是多么浪漫的承诺，当垂垂暮年时反倒要分道扬镳，这究竟是解脱还是遗憾呢？
18: 一天凌晨，在一个渡口上，一条渔船悠闲地摇曳着，渔夫老李头像往常一样撒网捕鱼，希望能有一网好收成。正当老李头满心欢喜地点数着当天捕鱼的收获时，江面上一个奇怪的东西引起了他的好奇。远远望去，好像有个大水缸漂浮在江心。大水缸怎么会飘到江里来呢？老李头划着船慢慢靠近。

0: 却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他用竹篙拨弄了下钢铁后，顿时吓得不轻。缸里隐约装着个人形的东西，他立刻向派出所报了案。刑侦大队接到报案后，会同法医赴现场展开侦查，将漂在江里的大水缸打捞上岸。蜷缩在缸中的尸首被迅速送去尸检。江岸上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因为村子里多年都很太平，这样的大案弄得人心惶惶。
1: 这具无名男尸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出现在江中漂浮的大缸里？一时间，无名男性案传得沸沸扬扬，村镇上的人开始议论纷纷，都在想，是谁这么胆大妄为，痛下毒手？随着侦破的深入，终于拨开了这起骇人听闻案件的层层迷雾。
0: 一具男尸牵出怎样的秘密？是谁胆大包天，痛下毒手？是谁隐瞒真相，欲盖弥彰？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经尸检发现，这是一具男性尸体，尸体全身被一张床单遮盖，被人用涤纶布绳捆扎后塞入缸内，缸口用一张1.6米宽的网做拦截，以免尸体漂离缸体。由于尸体长时间在水中浸泡，高度腐败，死者身份和年龄用肉眼无法辨认，杀人弃尸。专案组在综合相关情况后，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初步定性，并随即展开了大规模排查。通过专案组民警走访调查，江中浮尸的身份渐渐明朗，并直接指向了前不久再出现过，后来又去向不明的周大军老人。
1: 周大军被害是不是因为曾经得罪了什么人？为何在他出事以后，妻子和家人都没有反应？难道他和亲人的关系不好？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当办案民警找到和周大军一起生活的亲属时，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疑团。
0: 周大军早年离异后，与外村村民江凤兰再婚，并迁居到江凤兰老家，两人共同生活了多年。这一年夏季，有村民看见周大军因身体不适到江凤兰的小儿子林小丽家中养病，可是没过几天就不见了踪影。而林小丽一家则称继父已经回到原籍。然而办案民警在调查后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原来周大军与江凤兰再婚后和自己的亲生子女已断绝了关系。20年前，周大军为了能与江凤兰结合，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变卖了自己原有的房产。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只是近年来有些生活上的小矛盾，但也都是因为身体不好所引起的。
1: 一个重病的老人怎么可能只身一人返回原籍呢？这条线索让案件有了重大突破。为了进一步确认林小丽一家是不是在撒谎，办案民警呢就把江凤兰及其两个儿子林大力、林小丽请进了公安局。但案情的进展却让民警们有些懵了。
0: 在问讯过程中，三人给出了一致回答，周大军是因病自然死亡的。之所以用如此匪夷所思的方法处理老人尸体，皆因老人没有本地户口，因为周大军的户口迁来后始终没有得到落实。由于听说没有户口的人火葬场是不给火化的，放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一家人才想出丢掉尸体的办法。为了丢死尸不被发现，他们才偷了同村人的一只水缸来装。林家兄弟在接受讯问时的说法也得到了一个证人的印证，此人是村子中的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张某，专门负责操办该村及周边区域内的白事。据他反映，当天上午林家兄弟曾叫他到家中看继父，当时他发现周大军已经只有初气没有进气，快不行了。
1: 将尸体层层包裹后藏于大水缸中，半夜三更的抛到江中，手法如此复杂，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老人死后火化问题没法解决？还是林家兄弟愚昧无知，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呢？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专案组指挥部立即决定对该案进行深入挖掘。
0: 一个疑问能否找出重大线索？案件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
1: 在办案民警抽丝剥茧的分析与审讯下，案件在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后渐渐得以还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居然发生在周大军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连一个快要死去的人也不放过，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原来周大军在卖了自己原籍房产后，就同江凤兰一起回到妻子的家乡。由于江凤兰的儿子都结婚了，家里并没有多余的房子，所以周大军与江凤兰就先住在了小儿子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搬了出来，并在村子里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老两口的住所。一天，租住在村里的周大军外出散步时不慎滑倒，伤了右腿。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伤到了右腿股骨头，伤势严重。为了治病，当时就花费了4-5千元医药费。但周大军的腿伤恢复得很慢，江凤兰无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只能让丈夫在家中养病。由于周大军年事已高，在家里又没有医院里良好的治疗环境和很好的药物，周大军回家后病痛没有减轻，反而越加沉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病痛折磨，周大军几乎日夜哭喊叫疼，而且大小便失禁。房东见此情景，赶紧让夫妻俩搬走，以免老人死在自家房中，惹来晦气。
1: 面对丈夫的状况，江凤兰也是一筹莫展，家里的条件没法让丈夫得到更好的治疗，反而因为丈夫生病让她必须面对搬家的问题。周围有房子的人听说周大军的情况后呢，都不愿意把房子出租给他。万般无奈之下，江凤兰找到了两个人。
0: 这两个人就是江凤兰的两个儿子林大力和林小力。几经周折，江凤兰夫妇搬到了小儿子林小力家中。当初儿子并没有反对母亲与继父周大军结婚，他们觉得周大军的生活还不错，又有退休金，母亲也不会受苦，有钱还能接济他们。但自从周大军病了以后，母亲江凤兰长时间照顾，不宽裕的家庭生活因为病人更是雪上加霜，母亲不免心生怨言，而林小丽也开始暗中埋怨。在此之前，江凤兰就曾多次跟两个儿子表示，希望周大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免得受苦又拖累别人。原以为通过静养，周大军的身体能够慢慢康复，可是搬入小儿子家后，江凤兰眼看周大军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妙，心里惊慌之余，也希望丈夫快些死去。
1: 周大军的情况让一家人开始不安了，江凤兰心中的怨气也是越来越大。可是如果周大军就这样死了，自己呢又没有经济来源，儿子欠的外债又堵不上，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江凤兰是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万全的办法来。
0: 一天，江凤兰与两个儿子专门商量如何处理周大军。最后江凤兰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于母亲要用安眠药提前解决继父的决议，两兄弟默许了。为了确定丈夫是否快不行了，江凤兰母子找来了同村的老法师。在他看过并告知周大军老人已经快不行之后，江凤兰采取了行动。一天下午，江凤兰抓了一大把安眠药，把调羹捣碎兑水后全数喂入弥留之际的丈夫口中。傍晚，周大军正式死亡。半夜时，两兄弟将周大军的尸体装入从同村一户人家偷来的水缸中，抬到附近江边，后将船划至江心深水处，将装有尸体的水缸丢入江中。
1: 在看守所里，穿着囚服的江凤兰是满头银发，他会嘟嘟囔囔说自己曾经很幸福，是自己亲手毁了这份幸福，做了这样一件事，害了丈夫，也害了两个儿子。只是很多人不明白，相爱多年，他为何会痛下杀手？
0: 晚年牵手为何会风波不断？是谁为了家产不愿新娘进门？是谁为了结婚断绝子女亲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20年前，在市里的一所医院当护工的江凤兰认识了同院的职工周大军。 周大军是本市人，而江凤兰是外地人。自从两个人相识后，就发现很有共同语言，平时就互相帮助。就这样，两个人很快便热络起来，并谈起了一段黄昏恋。两个人都经历过婚姻，没想到会在年过半百时又遇到了可以牵手的人。平日的孤独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外出时总是形影不离，看上去煞是恩爱。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能与心爱的江凤兰长相厮守，周大军决定和江凤兰结婚。没想到婚姻最大的阻力来自周大军的儿女们。
1: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崇尚自由恋爱，为什么他们对老年人的再婚选择却那么不理解？儿女的反对让周大军是既感到伤心又感到为难。怎样才能让儿女们接受自己的婚姻呢？周大军是一直都想不出办法来，但他始终坚信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0: 两人感情渐深，很快就开始讨论结婚。但周大军的儿女此时听说女方没有房子，因为担心这位未来继母会分掉父亲的房产而坚决反对，并扬言如果江凤兰敢登门，一定会给她难堪。周大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婚姻居然让家庭失和，万般无奈的周大军为了暂时缓解和儿女的关系，只得先和江凤兰私下来往，没有立刻结婚。江凤兰和周大军交往了七八年，但始终没有得到周大军子女的认可。时间没有改变一切，反而让周大军与儿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不仅让江凤兰感到失望，也让周大军更加坚定了要和江凤兰牵手后半辈子的决心。一天傍晚，周大军请江凤兰吃饭，当面送上了一枚珍贵的戒指，这让江凤兰既感动又意外。周大军说出了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不想再等下去了。
1: 作为老年人啊，都想堂堂正正的重新组织家庭，但诸多障碍让他们对再婚望而却步。而对于周大军来说呢，却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但他的做法又引来了怎样的矛盾与风波呢？
0: 两人说做就做，没有通知儿女，当天便赶往市婚姻登记处进行结婚登记。结婚后第一个月，周大军让江凤兰和自己一起请假，坐上去外地旅游的火车。他想给两个人安排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两个人一起登山、游园、拍照留念，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当两个人兴冲冲地回来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已经知道了周大军结婚的事。为了能够让自己与江凤兰的婚姻得到家人承认，周大军让江凤兰在家里亲自下厨，请儿女们来家坐坐，但是却等不来人。他把江凤兰买给儿女的礼物亲自送到孩子们手里，但儿女们也没有半分感谢。他们表示不会把江凤兰当母亲看待，只要江凤兰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再登父亲的门，因为他们不希望见到江凤兰。从这一天起，为了能与心爱的江凤兰长相厮守，周大军与所有反对这段姻缘的亲人都断绝了关系，包括亲生子女。幸福晚年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年过花甲，他为何会沦落成铁窗罪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黄昏散》。
1: 周大军与妻子在市里一同生活几年后呢，最后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再也给他带不来一丝快乐的城市。他决定卖掉自己的房产，跟妻子回老家安度晚年。可是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周大军的晚年生活带来任何幸福。
0: 带着卖房款回到妻子家乡后，夫妻俩住进了小儿子家中。两位老人的养老钱很快被林小丽以做生意的名义借走，同时林小丽还让老母亲向村里人借了数万元债务。这笔数十万元的钱款最终在林小丽的生意中亏损殆尽。江凤兰为了躲债，便又与丈夫离开了小儿子的家，在外面租房替人做保姆，日子十分艰苦。周大军老人年事已高，加上又不慎跌伤，变成了江凤兰和家人的负担。最终 江凤兰从相守到咽气，并走上了犯罪的

0: 俗话说，爱是恒久忍耐。日常生活和利益关系虽然会磨损夫妻间的感情，但也不至于一定要你死我活。可是，江凤兰为什么那么着急地替丈夫决定生死呢？
1: 据江凤兰交代，她已经厌倦了丈夫久病在床的日子，病痛中的丈夫的叫骂和一些行为让她难以忍受。当用一大把安眠药结束了重病丈夫的生命后，她没有想到火化尸体，反而让儿子抛尸，两个儿子默认母亲的行为，一同卷进了这场人伦和法律交织的悲剧中。江凤兰想隐瞒丈夫已经死亡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图谋冒领丈夫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抛尸后，江凤兰随即把丈夫退休金存折交给了小儿子，让其继续领用，以便还债。这起震人心魄的案件，结束了江凤兰和周大军一段持续20年、曾经患难与共的黄昏恋，也让一家人走进了监狱。
0: 这一案件的悲剧令人沉思，风雨同舟20年，最终以黄昏散悲剧结局结束了他们的夫妻旅程。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和珍惜人生，夫妻之间是多么需要理解、宽容和互相爱护。世上本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婚姻，只有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把痛苦的黄昏散变成温馨的黄昏恋，尽享晚年的幸福。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唉。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10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了，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30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

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温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文明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

0: 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车身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 进一步提升中国。

0: 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4: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3: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边点开启里程哦。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

0: 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次左右。
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7: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6: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 李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李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

0: 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毓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毓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鑫的调查。
5: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6: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7: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6: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8: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6: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 一位店主坦言

0: 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0: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0: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5: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哎，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7: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8: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7: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8: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7: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8: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7: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7: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9: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7: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9: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7: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0: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7: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5: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6: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7: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6: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7: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
11: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8: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 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5: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18: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5: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8: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

0: 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的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

0: 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呀、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希望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是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这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你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他出去两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今天我就想躺平。但这时候你已经累得他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儿吧，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你说哎呀那我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圈子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小狗的玩具，
小狗的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针儿，那一针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它的小狗的衣服、玩具，它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他们可能不是说我这搁这伤吧谁啊，他小狗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真的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那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扑一下子一杆风，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家到你，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哪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呦，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那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这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他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
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儿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儿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步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控制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A 会养，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了，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这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

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咋？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儿啊？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啊，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友说了，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到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啊，我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个小鸟鲜花，你完全你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呢，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它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儿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啊，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街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不？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是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两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这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

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 ？OK， 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今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

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他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呦，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了。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不都说夫妻相嘛，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避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你
你说这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啊、哎般配的感觉。感情呢，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说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他这一搂他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啊，有听友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他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你还能你都三十来岁了，你还能让他长出十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一米八零啊，一米八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牌面，是吧？那小孩那肯定那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啊、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哎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那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要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去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人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得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长白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啊，那个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仙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一笑像苦水，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对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30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30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啊。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秦桧嘞、赵构。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

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你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咱们叫校花，哎，校草，对不对？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样的。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0: 喂，你大点声！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
3: 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啊，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

他极力的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听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雨，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我喜欢

这首歌它的歌词就是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一次喜悦的相逢。有音乐的生活就是无比的愉悦，好像我们的生活步履也慢了下来。那节奏一慢，人就哑了起来，优雅了起来。试试看，放慢节奏吧，让心灵放轻松，一起感受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的情。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张专辑，好久没有听 CD 了哈，有一些主持人甚至上节目都不习惯带 CD 了，可是有满满当当那么多的 CD， 那么多的好音乐，真的是不忍让他们在角落里蒙尘。今天呢，找到这张专辑，我相信我们会百听不厌，而且有生活有经历的朋友可以从中听到那过去的光影回声，那就是我国第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的音乐。刘三姐，这是我国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0年摄制的故事影片，也是根据广西侗族的民间传说所改编的，是由老导演苏礼执导，黄晚秋、刘世龙和夏宗雪等人主演，真的，我国大陆的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影片的情节不用赘述了吧，其实呢，不单单是在我们过去的回忆当中，还有在电影频道的反复的复播里，以及在我们的这个 CD 当中，我们都无数遍的去回顾那经典的故事情节，讲述了是刘三姐用山歌反抗财主莫怀仁的故事。那今天电影刘三姐的音乐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两部分，一个呢是声乐，就是影片当中那些经典的插曲，不经意的你就可以跟着合唱起来的经典曲目，同时还有根据这些声乐作品所改编的器乐作品，葫芦丝演奏的山歌版，怎么样，过瘾吗？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听，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光影流声，回顾从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曲《只有山歌敬亲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多谢了》，是由黄婉秋演唱的。其实在电影当中呢，是歌仙刘三姐的经典唱腔，乔羽作词，雷振邦。

三部曲，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1960年的老电影，其中呢，它的作曲是乔羽和雷振邦，雷振邦和乔羽这两位大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雷振邦老师哈，为众多的中国电影创作了电影插曲，也可以说他是电影作曲家。那么我们继续听到的，这当然就是《只有山歌敬亲人》的器乐版，葫芦丝版。

0: 只有山歌敬亲人的器乐版、葫芦丝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哈？在1960年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刘三姐，把歌星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荧幕。乔羽和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全部的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只有山歌敬亲人，或者说多谢了，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曲呢出现在影片当中，是刘三姐和群众的对唱。歌曲呢通过独唱和齐唱，使得双方在情感的交流当中各展风采，从而强化了整个歌曲的热烈的氛围。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刘三姐的朴实善良和热情乐观，更是表达了人们对三姐的由衷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刘三姐当中的好听的歌曲那么多，我们要继续的抓紧时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曲呢，同样来自刘三姐。不过呢，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乐曲、这首歌曲呢，却是定型于柳州的彩调剧刘三姐，还有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那这两个彩调剧和歌舞剧的刘三姐呢，他们都是反映广西壮族这位歌仙三姐以山歌为武器，带领乡亲们和恶霸财主做斗争的故事。记得吗？在1999年南宁的国际民歌节，斯琴格日乐和六百位啊，刘三姐共同的演唱了一首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那这首歌呢，从而在新世纪又一次被大家所熟知。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刘三姐当中的原声音乐，当然要听原声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山歌好比春江水。那说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声乐作品的器乐版《葫芦丝》，我们当然很熟悉，而且很多的朋友相当的喜欢哈，民族乐器葫芦丝，还有一个名字叫葫芦箫。说起来呢，就是主要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它主要呢是流行在傣族、彝族、阿昌和德昂等等民族当中，分为高、中、低音这三种类型。发源呢是在德宏傣族景颇族的自治州，但是流行地区其实比较广了，像傣族、阿昌族、佤族、德佤族、布朗族等等聚居的云南广大地区，所以说呢富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虽然说它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特有乐器之一，但其实呢在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哈也有分布。我记得某一年我在春节期间在咱们南京的夫子庙哈，还看到少数民族装扮的这个沿街的艺人边走边吹葫芦丝，然后非常感兴趣的买了一个回家，可是非常的惭愧，到现在都没有吹成调哈。说起来我们的少数民族都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所以在节日里不但是在江中划龙舟，或者是在江边放高升，高升呢就是那种用竹筒制作的土火箭，或者啊是在广场上赶摆，或者是在竹楼里饮酒欢宴，处处都可以听得到动人的歌声和乐声。我们继续分享到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器乐版葫芦丝版。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说到我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在1960年歌舞剧《刘三姐》首演了。同年，这部剧到北京演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演出。随后呢，在全国巡演超过了500多场。文革的后期，还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演出。由于这个剧呢，主要是由广西的彩调团、广西的歌舞团联合演出。演出当中呢，刘三姐出场后所唱的歌曲都是由刘三姐的扮演者自己唱的。这位演员就是黄心宁。黄心宁可能现如今很多人都不记得他了，但是呢，的确他是像《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等这些刘三姐名曲的首唱和原唱者。继续跟各位在这个之前所分享的这最后一曲呢，依然是来自于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依然是耳熟能详的这一曲《心想唱歌就唱歌》，边走边听《刘三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顾大嫂化了妆，来到城里边的牢子里，探一探史大郎。史进现在呀，可是浑身带着伤啊，在那趴着，身上还带着大枷锁。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顾大嫂吗？顾大嫂表面也得装模作样的，哭哭啼啼的，哎呀，我的主人呐，你怎么样啊？我给你送点吃的来了。
6: 哦，史进听明白了，
5: 顾大嫂啊，这是化妆来的。两个人有些话就不能说得太直白了。顾大嫂正想一边给史进喂饭，一边把事儿交代清楚，可是啊，这功夫就看来了两个牢子的阶级，这阶级可是管牢子的。哎，

0: 这个夫人，你怎么进来的？
1: 那个老牢子赶紧过来解释，这个妇道人家她是个要饭的婆子，她说，这个梁山上的贼呀，是她过去的主人，她特意要了点饭，送给她吃两口，也没别的意思。
0: 不行，快走！
1: 这两个牢营的姐姐，那是个小头，这时候这老官差呀，说不上话了，也帮不上忙了。顾大嫂的使命还没完成呢，来到跟前，赶忙啊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呀，恩人呐，月尽夜，你自己呀，想办法挣扎挣扎吧。”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月底咱们就要救你来，你做好准备。这个时候啊，顾大嫂就被这两个姐姐啊给轰出去了。史进就回忆这个话，月尽夜就是月底的晚上啊。史进呐，这脑袋也确实够聪明的了，月底是什么日子？那么这一天他就在牢子里边听两个结姬在说话，有一个就问另一个说，今天是几月几了？结果啊，这个小结姬把这日子记错了，就回答那个另一个结姬说，是今天呐是月底。这月底啊把史进可耽误了。史进一听，什么？今天晚上就是月底？好，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到了这天晚上，你看有个小姐姐喝得半醉呀，迷迷糊糊的就把史进从牢子里提出来了，他们要捉弄捉弄这个史进。结果呢，史进就抓住这最好的时机，跟着这小姐姐啊就出去了。刚出了牢营，史进呐就说了一句谎话，我说结姬大人，你背后怎么还站着个人呢？这个小结姬一回身，史进呐把这枷就挣脱了，一只手套着半个夹板子，在这小结姬迎面上啪嚓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小结姬就打死了。这功夫就迎上来好几个看牢子的这些官差，一看不好，赶紧围着史进。要是论武功，史进在水泊梁山那可是首屈一指，受过真传，尤其那师傅王进那可是80万军的总教头。史进轮着这两扇夹板子噼里啪嚓就开始砸起来了，这下子把这些牢子一下子就打倒好几个呀，有几个一看不好赶紧跑。往哪儿跑啊？往牢营外边跑。这时候啊，外边的人就听到动静了，呼啦啦啦来了官差60-70人呐，一下子就把这个牢营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史进知道坏了，外边根本没动静。这时候有些牢子里的人赶紧报告给太守程万里了，这程太守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就把这兵马都监董都监给请来了。不好，这城里边有细作，现在呀这个梁山的史进呐已经闹起来了，看来呀他们要里应外合，可千万把他围住，不能让他跑了。这双枪将董平上了马，带着手下的这些军卒来到这大牢，就把这牢子给围住了。现在呀史进在牢子里轻而易举就不敢出来了，外边的人也不敢进去。这一来呀可苦了顾大嫂喽，顾大嫂是暗暗的叫苦啊，说今儿个也不是日子，咱们外边的人马还没行动呢，哎呦可怎么办呢？这顾大嫂是干着急，没办法。

再说这双枪将董平已经把兵马点起来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四更天，领着兵马哗啦啦就杀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万一宋江带着人马要是真来个里应外合，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啊，有些探马赶快把双枪将董平出来要劫营的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一听，哎呀，坏了，那里边史进可能是出事了，这还了得？那么既然董平来了，咱们就做好迎敌的准备。宋头领带着人马来到阵前，天儿这功夫也快亮了，两下子人马哗啦啦啦就摆好了阵。双枪将董平是亲自出马。要说这董平啊，可了不得，他是上党人。这上党是哪儿啊？就是山西的长治，那个地方早年间叫上党。这个人虽然是当时大宋朝的兵马都监，可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都明白。那么今天在阵前，宋江一看董平，哎呀，这董平可是一表的人才呀！只见董平年纪不到30岁，身量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珍珠，珠光四射，织锦为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闸，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白云缎虎头的战靴，手使一对双枪，胯下青鬃马，是威风林林。再一瞧，他那剑壶当中插着一面大道旗呀，上写两行字，是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这万户侯可了不得呀，这万户侯就等于管一万户啊。那要是真是风流万户侯，就等于现在的省长啊。你看看这董平有多大的野心，自己先把这大旗挑出来了。这时候宋江马上调派手下的一员大将韩涛是出马迎敌呀。这韩涛手里拿着一个大铁锁呀，是直战董平。董平一抖双枪，那可不是白给的，要不怎么叫双枪将董平，那是神出鬼没，锐不可挡啊。宋江一瞧，哎呀，这韩涛不是董平的对手啊，马上安排金枪将徐宁。徐宁是勾连枪可厉害呀，赶快把韩涛踢回来呀，只有徐宁的勾连枪能抵挡住董平。再说徐宁领令骑着马，一颗铁木梁哗就冲上去了。这两匹马两员将在战场上这一下子就杀了50几个回合，可以说是不分胜败。宋江啊，一看见官军当中有武艺高强的，就想收到水泊梁山，一来呢壮大自己的势力，二来呢也减少一个敌对的势力。这宋江很怕徐宁有闪失，也怕徐宁使过了手，万一要是把董平伤着，那也不利呀，赶快是鸣锣收兵。这徐宁打得正来的劲儿呢，一听锣声响了，这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赶快听令一勒马，就回来了。双枪将董平手举双枪，一下子哗就杀进来了，因为他那边还没收兵啊。宋江

这手中的这鞭，往起一提，那是一声令，四下的军兵一下子哗全上来了，就把双枪将董平给围住了。你看他往东边杀，宋江就把那旗号往东一指，兵马就上东边来围他。他要往西杀呀，宋江一下子往西一指，这兵马马上就到西边围他。董平是东也杀不出去，西也冲不出去，那么在阵里边是横冲直撞啊。虽然这双枪将董平功夫十分了得，他可不像赵云赵子龙，长坂坡一战是毒素三条，七进七出救出拉斗，杀死曹操手下有名的战将53员呢。他要有那两下子，那梁山坡就被他破了。但是他必定不是赵云，这董平再厉害，跟赵云赵子龙不能比。你看他左突右突，前冲后冲，就是冲不出去。但是这董平啊，毕竟是有两下子，最后他找到一个薄弱的环节，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实际啊，宋江也是有意给他留条活路，也不追赶他。这时候董平一看，这仗打的虽然是被围了，但是也没彻底的败，可是也不算胜啊。得了，我就回城吧。他呢就回城了。他回城之后，这回宋江当天晚上是连夜起兵，带着手下的人马一下子就围到了城下，把这东平府就给他包围起来了。再说城里边顾大嫂在城中啊，他没敢放火，因为现在他不知道史进是被人家给抓起来了还是被人家杀了。那么再交代一下子，现在史进呢还非常的安全，自己在牢子里啊把这大门就封住了。官军这么多，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牢子里的犯人九纹龙史进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这女儿那可是程太守心中的宝贝疙瘩心上肉啊。那么女大呀，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女孩大了，就得找个人家。李家女儿百家求，就有好多个名门望族，或者是朝廷里边这些官员来求亲。可是程万里是一个也没看上。天长日久啊，大伙儿啊就传出去了，说是啊，程太守把女儿留在家里是想攀个高枝儿。那么这时候董平，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家不是这儿的，他是山西人。他呢正好还没老婆，单身一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大官，兵马都监呢。这董平就去求亲，他以为我这小伙子既有长相又有地位，我要是求亲，你程万里不能不答应吧。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程万里呀，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董平，他就认为董平这个人呢太风流。再说董平这人呢特别的狂傲，咱前文书也交代过，宋朝年间那制度是文官重要武官，在文官面前要是同级别得给人家行大礼。可是董平自打到了这东平府，在程万里面前总是大大呼呼的。程万里呀，就觉得他必定是个年轻的军官，大事小事也就让着他。这董平一求亲，程万里就婉言的谢绝了。那么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到了现在啊，这董平他知道梁山的兵马已经把这城池包围起来了。
现在我要是跟你求亲，你肯定得答应。他就把这事儿委托一个老红梅过去啊，提这亲事。这程太守一听，好你个董平啊，你这不是乘人之危吗？你给我当女婿，按理说这个事儿也是合情合理，可是现在这梁山的草寇已经兵临城下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你来提亲，我要是答应你吧，这天下的文官不得耻笑我吗？程太守啊就婉言的把这事儿谢绝了，就跟这老红梅说了，你呀、啊、就说我说的，只要咱们破了梁山的兵马，到时候咱再提这亲事儿。这个老红梅把这话捎回来，董平心里边啊就憋着一股劲儿。嘿呀，好你个老东西，程太守啊，你玩我呀？如果真是我玩命把水泊梁山的人都给他杀败了，到时候你不认账，我不白给你卖命吗？正好这个时节，这九纹龙史进在牢子里啊，正在防守着这些官差呢。可是董平愣没派兵，那几个牢子就没敢攻进去，史进的命还真就保住了。再说，现在宋江已经兵临城下，程太守着急呀、啊，赶快催董平快点出战呐、啊！董平一听说我想娶你女儿啊，你托我跟我耍心眼儿，玩蛋套去呀、啊，我呀不跟你玩命。他表面上啊也得装模作样的，好吧，是勉勉强强的披挂上马，顶盔冠甲，罩罗袍，带领手下的这些军卒出城了。出城他也不是诚心打仗啊，他心里恨这个程太守，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程太守还蒙在鼓里。好啊，董督监呐还真给面子，出城了。宋江是非常喜爱这个董平，对董平就讲了，董督监，你现在投降到我们水泊梁山，我们可以饶你一死。董平哪受得了这个，本来他出来迎战呢是做做样子，一听说宋江拿死吓唬他，呵，这董平啊，他看了看宋江，嘿呀，你这个郓城县的小吏竟敢胡言乱语，他举着双枪直接就奔宋江去了。可是他哪知道人家左有林冲右有花荣，这两员将一出来，这一左一右同时迎战着董平。可是吴用有一个计策呀，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让这两员将啊只能打花架子，可不能动真格的，然后还得装着败，在他面前可千万不能把他挑了，因为这个人咱们有用。所以你看林冲花荣打着几下子马上是掉头就败。董平啊，嘿，他就不知道人家这是计策，一看就你这林冲和花荣排前几位的首领，就这两下子他拍马就追。宋江他们退退退，哎，就退到寿春县的县界。宋江在前面走啊，走得特别慢，那么董平呢就赶紧追，眼看就追上了，可是他犯了兵家大忌了，离城已经十几里路了，再一瞧前面有个小村镇，那两边都是一些破草房子，中间有一条驿道，驿道就是官道啊。这可是吴用提前定的计策，可是董平不知道是计呀，他还美个滋儿的心想，这回啊宋江你算完了，我马上就把你追上了。他这马就加快了脚步了。宋江一看董平已经追上了。

0: 这一地眼色，你看王矮虎、一丈青，还有张青、孙二娘，这四个各带了100多人呐、啊，提前在这草房这边啊埋伏好了，好几条绊马索在道上已经都埋上了。这绊马索可厉害呀、啊，用那薄土盖着，就等着这锣声一响，这绊马索哗啦一抖起来。董平啊，别说你四条腿，你就是8条腿的马也跑不了，就准备要抓着董平。要说吴用这招可厉害呀、啊，可是董平这功夫忘乎所以呀、啊。草屋子前后咣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敲起来了。绊马索一抖起来，扑通一下子把这马都倒了。董平一下子在马上就摔下来了。这时候一丈青、王矮虎从左边窜出来了，张青、孙二娘从右边窜上来了。他们上来之后是抹肩头、拢二背，一使劲就把董平给抓住了。那么这两位女将是亲自把董平带到了宋江的面前。宋江一看这双枪将董平被抓住了，哎呀，这可是心中大喜呀，得到了董平，董平府就可以唾手而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

0: 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0: 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 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

0: 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8: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

0: 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

0: 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今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 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 廖明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8: 在先前呢。

0: 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5: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7: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5: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6: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5: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6: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

0: 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2: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5: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七成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500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跃增重。
6: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了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这啥都解决了。
6: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6: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

0: 山西的，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2: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啊，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这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4: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7: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8: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7: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 时隔十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9: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0: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基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9: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11: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9: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11: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9: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10: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9: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11: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7: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12: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 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8: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7: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8: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7: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较六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0.4%转为七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8: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7: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8: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7: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的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13: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 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三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拼策略做模型，人形机器人竞技解锁哪些新可能？
0: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1: 七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中心今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十九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7.25亿美元尚不足美国欠款总额的20%。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